我麻仁膏199到手四盒，199到手四盒，所以朋友们别错过了，加我的个人微信，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决明子火麻仁膏，我就发给你，好不好？或者你记不住说火麻仁膏啊，或者是决明子膏啊，都可以，我都知道你要买什么。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哎，这位朋友，我们暧昧却不属于彼此，问我了，说不是不要配送费吗？不是这个意思哦，不是不要哦，你要买满39.9才不要配送费，你不是买个9.9就不要配送费，你知道吧？要满39.9啊，才不要配送费。你看我，你看我们。

0: 可能也有这种竞菜，但是一它的选择太少了，二分量太低了，我买过的。但是用心生活的这个方便菜，它分量多，选择多，而且它不停地在变新。而且我还特地去他们那个5000平米的这个工厂去参观过，他们那个机器还有每个人都戴着那个帽子，穿着白大褂，在里面就是非常科学，一整个流程系统化的。然后我问他们工作人员，就是他们菜都是凌晨的时候在中材物流那边啊，到很多大的采购的地方去买这新鲜的菜，鱼啊肉啊还有这青菜啊什么的，都是最新鲜的食材，然后当天开始配送大家，晚上5点钟之前到你家。就是我们晚上有的时候啊，甭管你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家几口人，你有没有想过说到了家之后，哎，你只要把饭煮上，然后呢你就是点了多少个菜，直接是方便菜，对吧？他菜免切免洗免调料，然后你就按照步骤咔咔一顿炒啊炖啊煮啊就可以吃了，而且分量足，价格便宜啊，品质高啊，为什么不下单呢？尤其是今天开始，阿树担任他们的用心生活的方便菜推荐官，有9.9元的特价菜正在小程序当中进行抢购，抢到就是赚到，大家赶紧来抢啊！荷塘小炒、三色鸡丁、肉末土豆丝、泡椒鸡杂、酸豆角炒肉末、孜然肉片、藤椒鸡丁、鱼香肉丝、鱼香土豆啊，炒合菜、白灼生菜、炒三丝、香菇鸡丁、香菇炒肉片、咖喱鸡腿、包菜分丝、超级丹、糖醋包菜、口菇肉片、爆炒苍蝇头、西红柿炒鸡蛋、开阳炒冬瓜等等等等的，只要9.9元，抢到就是赚到。他这个引流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你们先体验，你们就知道了这个菜有多好，以后你也会继续去下单去买啊，以后习惯性的家里面需要整点这种方便菜了啊，要保证品质和味道，你就会在这里在小程序下单，好不好？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呢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叔我要买菜，我把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抢购那9.9元的这个特价菜了啊！记住阿树的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声，不是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用心生活单人旁的用哦，用心生活也可以啊，直接的啊，还是加我的个人微信吧，这样更方便，有什么问题你还可以直接微信问我，我还可以做客服啊。看一下啊啊，他这位朋友是买了49.5元，然后配送费1.12元，他不写了吗，宝贝？因为超距离配送费上调了一档。你可能不在很近的地方，对吧？啊、嗯，那你把那个优惠券8元用掉呗，你这还能赚个6-7元，他不是给你优惠券8元了吗？啊、嗯。他这个因为超距离了，所以上有一个配送费1.12元啊，所以大家伙赶紧来啊！如果你们离得近的话，因为很多他有那个前端制口，有很多地方有配送的地方，有前端叫前置仓，前置仓布局南京主城，包括浦口和江北新区啊。你看不用菜市场逛啊，在家洗菜备菜的时间跟麻烦也省去了，半个小时搞定新鲜又卫生的妈妈的菜。我们跟我一个同事啊，林嘉义，我们俩自从知道这个时候，咔咔天天在家里面还互相切磋手艺，他给他儿子炒，咔咔咔一顿炒，炒得可好了，我自己给自己炒，我经常喊朋友，我每天晚上现在都宴请朋友，我说你去吧，不然吃不了。真的，我就会喊我朋友来吃，我们两个人吃，他这个每天配的两个菜正好啊，我一个菜好像有点太尴尬，两个菜正好，哎，真的再搞个汤啊，我搞个其他的，好的不得了，哎，真的是，大家记得加我的个人微信啊，来说要买菜，你说阿叔我要买菜，我就把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直接下单啦，然后你也可以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啊，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来试一试啊，这个选购选好了以后，你就想习惯性的就搁这下单，你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菜咸啦，或者说再增加个什么菜品更好啊，你都发信息给我，我就把你传递给这个用心生活的沈总，让他们的这个团队继续去研发，继续去整啊，就是为了我们南京人的餐桌，一定费尽心思，一定用心用情好好搞啊！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热点新闻，热门话题，独立思考，独特表达，小情调，大胸怀，阿树脱口秀。

0: 很多朋友问我说刚才你那个菜怎么买，其实这个优先生活呀，走进千家万户还真的是需要时间啊，一天说不完的，我们慢慢说吧，以后只要阿树在，优先生活方便菜就在啊，我们永远在一起，就天天跟大家说，以后你们就习惯性只要打开广播听到了阿树，听到了在哪里阿树的这个方便菜就会跟你讲，因为我是推荐官嘛啊，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啊，特价菜，然后比如年夜饭的菜，我那天看了一下他年夜饭菜那海报，哇，那么多菜，才500多块钱一桌，那靠谱哎，所以到时候你们大家伙也可以抢一抢啊，加了我的个人微信之后直接发送买菜或者我要买菜就可以了啊，我就把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直接的来扫码进入小程序抢购9.9的特价菜，先体验啊，先体验，有什么问题跟我们说。今天阿树脱口秀关注社会热点，我们先来说到的是，哎呀，这么多内容，我到底说哪个呢？有点纠结呀 啊！你比如说新街口3件套现在爆火啊，这个大家有没有人关注？之前节目当中也提过，但是据说又变了。最近新街口3件套去帮我点个赞好不好，他转发虽然高，点赞只有98，现在就卡在98，挺尴尬，就差2个赞就干到100。这个时候听节目的朋友们，哎呀，我这个心里面有一点那个奇怪啊，有一点不舒服啊，所以大家能不能去帮我把这个补上100，补上100，怎么补你们知道吗？来到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看到我发的那个咖啡的那个视频，马上南京要新开的那个咖啡的那个品牌的视频，给我点个爱心啊，点个爱心，我看看是哪两位朋友先给我把这100个赞点起来，让我这个爱心突破100个啊。全儿啊，你忘了要连线了吧，赶紧马上打电话，我要让王全儿给我们连线，连线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啊，我们这次香港游的一个就是负责人啊，让他给我们说一说这次香港的甜蜜蜜，看能不能连线上啊，让他5分钟时间简单讲一讲。其实我都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跟我说阿树我想了解香港游。你笑得甜蜜蜜。说到香港的歌曲，你们第一时间想要哪首歌，你们可以发信息跟我说吗，我可以在节目当中放一些香港的歌给大家听，哎，香港歌手唱的啊，具有本地特色的歌曲，大家发信息啊，最近的一条信息还7:49背影归来发的，其他朋友呢7:49之后就没有人听我节目了吗？我需要的是大家赶紧发送信息过来跟我互动啊，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我们来有请国旅的港澳负责人唐画画，有请画画。画画早上好。
1: 你早上好。
0: 早上好啊，我们就5分钟时间简单聊聊吧，这次如果说大家要报名我们跟阿树出去玩的这个香港游，你就说说亮点有哪些，有什么必要必须得跟我报名一起出去。
1: 亮点的话就是我们特别精选了国泰航空，因为国泰航空的话全球前三甲，然后曾经4次获得了全球最佳的航空公司，所以我们精选了国泰航空，而且呢国泰航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每个航班都配备了哈根达斯甜品，所以金属的餐具，所以呢体验的话会多于很多的其他航司。
0: 你讲的这亮点，就我从来有节目都没提过，你上来这个亮点太有意思了，我觉得。哎，我们去的来回的航班是国泰航空，上面有那个哈根达斯可以吃，要钱吗？要钱吗？
1: 不要钱呀，
0: 免费吃。
1: 对的，
0: 这个好，这个好，嗯，好，嗯，还有吗？
1: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我们优选了一个酒店的话，我们精选了香港9龙酒店。嗯，9龙酒店呢位于尖沙咀的地铁站出口处，它的背靠的话就是对面就是半岛酒店，它的后面。
0: 好方便。
1: 对，然后步行的话，我们也就可以去 K11。海港城，对，所有的非常的方便。
0: 天哪，哎，你们选的这个机票来回包括住宿都这么好，总共4天3晚才3000多块钱，好多人就纳闷说这个国旅是要叫我们去购物吗？

0: 我们的行程都是自由，就是行程都没有任何购物，有一天的话，对，有我们带人玩啊，其他时间是自由行，就没有专门给大家购物的这个门店，没有购物的东西，
1: 所以真的很划算，就基本上就是真的就是国旅的这个叫什么强大的影响力和这个资源的调配力，让我们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去玩去嗨，是不是？对的，哎呀，
0: 真好，嗯。
1: 然后我们精选的话，还有跟着阿叔的话，我们还特别的话安排了一个香港的早茶，让大家体验一下。
0: 哦，还有早茶，嗯，
1: 对呀，因为香港的早茶的话，不光是吃早餐，它的核心的话就是一壶茶，几笼点心，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所以呢，让我们感受一下香港的早茶文化。
0: 哦，但是如果我们去香港，因为有很多自由行的时间嘛，就是可能要吃一些东西，他那个应该是丰俭由人吧，不会东西贵到说哎呀这几天吃了好几千贵的要死，也可以吃性价比很高的。
1: 对呀，我们讲最简单一点，像我们酒店，九龙酒店它海北靠海港城，海港城的话那简单一点的话就是就像大家都会知道的那个富豪雪糕，雪糕，对，然后呢我们在 那边的什么华嫂冰室啊，或者是什么水乡的江南顺丰直达，李先生买给妈妈和岳母的，说一人一个套装，尽显的大气又很贴心。无锡的这位听众直接拿了两瓶的精粹水，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用着都不用买精华了。其实很多人都这样说啊，确实它的养肤效果出众，补水维稳修护，一步到位，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的添加，焕新肌肤， 拥有澎湃修护力，还添加了全新高活性成分海洋活性肽和胶原藻，它俩可是里面最硬核的成分。淡纹种子选手，撑起胶原结构，肌肤嘭弹饱满，细纹干纹也跟着淡化了，皮肤状态嘭嘭润。大家赶紧用起来吧，才300多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有套盒就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户。
2: 北往返南京站点巴士， 线路站点优化升级，取消新庄广场东公交站、南京长途汽车东站这两个站点，新增皇家维西公交站、南京林业大学新庄地铁站2A口、港子村地铁站3号口这三个站点，调整后避开了南京城区高峰拥堵路段，出行更顺畅。单程票价目前还是享受优惠，29.9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你叫阿树是吗？嗯，长得挺着急的。<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毒，你好毒。
0: 哦，他们是后面笑，为什么放这个呢？就是因为刚才那个话没说完，我们这次还有个亮点，就是我们去参加香港游，是去参加香港旅发局啊，旅游发展局，特地邀请我们去参加的这个巡礼的活动，全球美食、全球美酒的一个大巡礼，在维多利亚港，我们参加这个酒会，共筹交错，吃好吃的，喝好喝的，还有非常棒的演出给大家看。 每个人报名还有600港币的礼包，这都包含在3000多块钱的这个4天3晚的行程当中，真的很划算，而且零购物。所以朋友们，感兴趣的话，也是加阿叔的个人微信咨询和报名，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这会儿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阿叔早读环节，和大家一起分享3到5分钟满满的正能量，好不好？这里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你的好朋友老朋友阿树，每天就每个工作日就坐这里跟大家聊天，分享生活啊，关注你们的生活，然后还现在开始关注你们的这个餐桌了，将会通过这种餐桌走进千家万户。用心生活方便菜的推荐官阿树就是在下，这个用心生活方便菜，它其实就是种净菜，是吧？

马上重阳节到了，有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啊，大家可以表达孝心了。然后今年呢，重阳节又恰逢周日，工作和学习稍微的放一放，然后大家一家人因为老人的缘故啊，我们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这个时候去小厨娘吃这顿团圆饭就非常便宜，你知道吗？10月18号重阳节当天晚上6:30，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夫子庙、江宁万达、南站，还有长江大桥、江北红悦城6店齐开席，然后你就就近预定一桌啊，10个人的宴席。如果说你10月18号晚上重阳节，你想请老人和家里人一起聚餐，10个人，这10个人一桌，你知道多少钱吗？原来的价格是2000块钱，现在只要1099块钱。这10人宴席1099，10个人吃，平均划下来一个人才100块钱啊。那么有什么呢？10只陈年花雕赎罪蟹。和葱油爆腌大白鱼、首味鸡汤、黑猪肉狮子头、太祖金陵脆皮烤鸭等等各种招牌的淮扬菜，每桌还赠送2份点心组合礼包。所以这个价格，这个机会一年就这一次啊，所以如果大家要报名参加这个重阳节晚上这个1099一桌的这个聚餐啊，你可以抓紧时间提前时间把它定下来，可以登录金陵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记住啊，金陵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有一个神最右，然后再点开之后有一个重阳家宴，就可以直接预定了啊。这是江苏广播和小厨娘合作的，那么小厨娘这次是亲情支持，大家真的是薅羊毛了，就是订到就是赚到，大家可以去订一订啊。金陵之声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神最右，点击重阳家宴就可以预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你是哪一位呢？

0: 羊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昨夜你错过了哪些大事？今天有什么新闻即将发生？要闻速览。
2: 今日聚焦，10月12号消息，腾讯旗下搜狗问问发布停止服务公告。由于公司业务调整，搜狗问问将于2026年11月7号23:59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斗兑换功能同步关闭，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第三届第三轮。

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两个督察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10月12号，中国科学院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北京时间12号晚上，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这个就在地铁站旁边的五钻酒店，只要3000多块钱啊，4天3晚，3000多块钱的这么一个行程，哇，真的很划算，对不对？啊，没有购物啊，零购物。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来咨询和报名。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他说那个是肠粉，不是粉皮耶。哦，肠粉是吧？哎呀，我就觉得我们在南京也吃过一些广式的餐食，但是香港那个还是很正宗的啊。有些都叫不出来，它蘸料也多，一碗一碗的，还有那个红色的皮裹着那虾仁，那叫什么？然后这个烧麦，透明的这个烧麦是怎么回事？还有那黑色的那个包是啥的啊？是不是像那个叫什么榴莲酥也是早茶的其中一款？哦哟，那一天吃那一顿就够了，我觉得吃到撑啊！记住了，朋友们，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并且来咨询和报名。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明天是周三，明天是小周末，让我们一起相约明天早晨7点。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

0: 赫那种，哎，对，祥云，
1: 祥
0: 云暗纹
2: 啊，
0: 嗯，然后加上它这个蓝色的这个缎地，
2: 嗯，
0: 配上它的三色金，为什么要用三种颜色的金色的线？
2: 嗯，
0: 正好可以把葫芦的那个立体感勾勒出来
2: 啊，
0: 蓝配金显得金色非常跳，
1: 就是你完全可以想象一幅画面，就是你把它请回家放在家里的玄关，然后通常在玄关的顶端都会有一个射灯，
2: 哎，对，
1: 那个射灯一照射。然后那个蓝色和那个金线，
0: 对，那个金色的葫芦就发亮，哎，
1: 快，感觉到金色的葫芦都要从本子上拿出来了，
0: 感觉顺手就能拿出来了，
2: 好有意义啊！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在家里它也非常容易保存。
0: 是的，
2: 这品还只剩一单了啊，
0: 然后这个
2: 只剩一单，
0: 这个品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装裱时候它的边框，
1: 啊，
0: 那个边框是很实诚的，
1: 很实诚的。

0: 哎，昨天你们喝奶茶了吗？
1: 啊，昨天哦，对，昨天那个，我想昨天你要喝霸王茶姬的话，你简直点不到单，
0: 买一送一。
1: 对，
0: 所有人一开始都没有在意到，
1: 没得反应过来，
0: 因为霸王茶姬最近他们的代言人是那个网球选手郑庆文。
1: 对，
0: 郑庆文昨天不是拿了这个中网的冠军吗？
1: 所以他们为了表达庆贺，赛场之外上演流量大考。
0: 对，昨天郑庆文第一时间拿了冠军之后，因为是他们的代言嘛，霸王茶姬昨天就第一时间在他们小程序上就推出了一个庆贺他夺冠，买一送一。
1: 对，
0: 然后你知道吗？当你下单的时候，突然发现你前面有多少单在等？
2: 1000单。
0: 628单，
2: 我跟他差不多了。
0: 然后说所有全国的他们的线下门店昨天全部爆单，然后所有的员工都加班到崩溃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要为他们的 CEO 要点赞，他第一时间就在总部他就签署了一个就是激励政策，他说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门店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都加班了，所以他昨天3200万的奖励
1: 哦，
0: 3200万的奖励，其中有一半的钱全部到门店，就给你加班的人每个人都能拿到红包。你不能因为就是公司挣钱了，你员工加班了以后没有钱。
3: 我选择了8月想去霸王茶姬带奶茶
2: 真的不是
1: 随时都可以去，欢迎你
0: 刘姨，帮他把直播室的门打开贾刘姨再去了，
1: 然后你把他送到霸王茶姬门店，你说新任职的店长来了
2: 你们新来了一个茶姬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0: 刘惜君的翻唱。
1: 好听，9:20，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10月13号、10月18号重阳节，江苏广播连续8年联合小厨娘淮扬菜，用最大的诚意为大家定制超高性价比的重阳家宴。当天晚上的18:30，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的盛泰路唯品会店，以及长江大桥的弘扬广场店、江北的红月城店，6店齐开席，10人宴席，包括10只陈年花雕赎罪蟹、葱油爆腌大白鱼、首味鸡汤黑猪肉狮子头、太祖金陵脆皮烤鸭等很多的招牌菜，每桌还会赠送2份点心组合礼包，原价将近2000元，现在只要1099。你可以第一时间点击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神醉佑重阳家宴”来预定。
0: 小周，他们邀请你了吗？这次？对啊，
2: 小厨娘吗？
0: 这次邀请你了吗？
2: 暂时还没有接到通知。
0: 那不找他们谈谈吗？这样的，
1: 他用了一个词叫暂时。
0: 哎，
2: 其实就是没有，
1: 感觉好像后面就能接到一样。
0: 小厨娘，你们不邀请小柔啊？
1: 他讲他说早上给你们发完语音之后就错过了这个直播的点。他说你知道吗？我前两天收到了你们送给我的奖品，5常的黑香米，
0: 好东西哦。
1: 他说我星期天在家的时候，我就煮饭的时候就在那个5常的大米里面加了一把黑香米煮的饭，煮完之后米粒饱满软糯有嚼劲，日常熬粥煮饭都是不错的。然后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他自己讲，他说拍的没拍好，他说照片其实没有食物来的更诱人。
0: 就这两种米混搭在一起啊，从色泽上来说的话，
1: 对，
0: 你就会觉得更有食欲感，
2: 再吃乌饭。
0: 哎，
1: 对，
0: 其实礼拜六礼拜天也
1: 要吃一点杂粮饭，
0: 吃那个乌饭包油条可爽了。
2: 对，
1: 然后还有我们一个
0: 对，
1: 然后每微信名叫安心浩浩的早班、直接找到我们的客服，他说亲在吗？弹动洗发水还有没有？我找不到链接了。
0: 有。
1: 对，然后我们的客服就给了他链接，他讲他说好用，他说我是来复购的。
3: 妈妈，有很多话我总是忘了说。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妈妈，我想对你说，我爱你。

0: 哇的那个乖乖，
1: 啊，
0: 差不多有半个小手臂那么大，
2: 啊，
0: 嗯，然后打开之后白白的，嗯，放在盘子里面，用手稍微喷一下，它还在里面晃。Q 弹可口，
2: 口感是什么味道呢？
0: 吃到嘴里面呢，不像外面那种没有烧烂的主题那种样的。你入口之后呢，轻轻还是可以用牙把它。

0: 嚼开的，但是呢不是说那种入口即化，你还是有那种，
1: 不是，你是甜口还是咸口的？
0: 咸口的，
1: 咸口的啊、哦、
0: 哎，你还是有那种嚼劲在嘴巴里面
1: 啊啊，
0: 嗯，而且它
2: 酱香味的，
0: 咸口的白煮的吧，好像
3: 是卤的，
2: 是卤的，是卤的
0: 啊、哦，对，是卤的，是卤的，想起来了，
2: 酱香卤的，嗯，
1: 刚才早饭的这个大猪蹄在哪儿买是吧？那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粉嘛，那我们就再跟您说一下啊。
0: 首先你要添加交广早饭的客服微信号，
1: 在哪添加？
0: 添加方式很简单，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两个字，
1: 嗯，
0: 你会收到二维码。
1: 是
0: 添加客服之后呢，直接跟客服说你要买的东西，客服就直接给您发链接。
1: 你错过了多少好东西、现在才添加，这
0: 如果你是男早饭的话，你可能错过了好几轮精气虫。
1: 哎呀，
2: 而且这个猪蹄到手的话也划算，刚我们说了四个大的猪蹄，
3: 只要109。
1: 哎，你们俩人一口气能吃几个？
0: 我只能吃半个。
2: 这个大的估计只能吃最多一个，不得了了。
3: 我应该是吃一个吧，
0: 他只能吃一个。
1: 是的，
2: 点的地图，你也可以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图中的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4: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0: 的，要名字全名、啊、哎。
1: 张晨老师和于洋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交广双声道，收听节目回听节目可以使用大蓝鲸 APP。
2: 你知道于洋的老公是谁吗？
1: 不知道。樊总
2: 啊，
1: 祝总，
0: 什么时候变成樊总？
2: 完了，于洋他不记得了。
1: 我记得呀，
0: 朱平凡老
1: 师。对呀、啊，祝总。
0: 哎，那怎么叫樊总呢？
1: 我
0: 听
1: 一回，我
0: 听着于洋吓死了。
1: 我跟他电梯里面碰到，我都叫他樊总。
0: 好的。那我们明天早上的节目是几点？
1: 8点。
0: 好的。
1: 明天礼拜二对不？
3: 对呀、啊。
1: 明天礼拜三不对。
0: 对呀、啊，雷老师，你怎么能跟这样的糊涂虫合作两个小时？
2: 王明，
1: 哎，
2: 我记得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说你腿麻了，
1: 对，
2: 腰也麻了。检测一下吧，待会儿、啊、
1: 好的、
0: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这么多，明早8点再见喽。

0: 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凤台南路隧道。

0: 路北向南车多缓行，中山东路在清溪路路口双向排队两个信号周期，广州路和汉中路通行十分拥挤，大家注意提前规划。南京周边其他的过江通道呢，现在已经基本是恢复了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2026冬春新航季将于10月25号起开始，换季以后，吉祥航空江苏分公司计划新开南京至芒市、乌海、长治等多条特色航线，其中芒市航线为冬春避寒休闲提供新选择，乌海航线直连内蒙古西部枢纽，长治航线则为旅客前往晋东南探访古建、领略太行冬韵提供便捷通道。此次航线拓展将进一步织密江苏连接全国重要旅游目的地与区域枢纽的空中桥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3: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2: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3: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4: 守护正义。
2: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4: 有光。
3: 不退缩。
5: 固体的，
6: 对，就那种凝胶一样的，对，
5: 对对对，
6: 嗯，
5: 但这个打开以后就是水状的，然后像那个肥皂水一样感觉，
6: 哦，
7: 嗯，
6: 哎呦，
5: 嗯
6: 嗯，
7: 那个味道呢也不对，
5: 味道嘛，你反正闻不出什么味道出来，
6: 嗯
5: 嗯，然后
6: 那你怀疑这个是假的？
5: 对，我认为是假的，
6: 嗯，
5: 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就是。

0: 但是京其实最有利的是京东的判罚，你跟客服在交流过程当中已经对他定性了是非正品，应该拿这个东西去跟他讲，看看他怎么回答。这个有跟他们去交流吗？
1: 这个没有
0: 啊。那
2: 对呀，你这个投诉你你找他维权的话，你要抓住本质啊。
0: 对，重点，对不对？
2: 对不对？这京东已经给了你一个官方的回复是非正品了，那你还少吗？99和55之间。
1: 不是，我那次做活动买是62块钱。
2: 那你就等他促销的时候再买嘛，对不对？你这个就还是图便宜啊。
0: 这个就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些店呢，它第三方店，它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这次的投诉跟我们上次还不一样，上次我们他打的是一个柯敬威的名义，但是他后面跟了一个小字儿，还有一个副品牌，
2: 就是仿造品牌，
0: 对
2: 对吧？
0: 擦个边儿，你这个是直接就打着柯敬威的名称，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对这样很严重的这个造假的事情，京东怎么能视而不见呢？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2: 嗯。
0: 对吧？这个是不应该的。这个事情，我觉得甚至都可以呢，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反映。嗯，我觉得不管是京东还是这个店铺，京东如果不管，好。哎，你好，京东客服是吧？
3: 还有其他可以帮您吗？
0: 先说一下，就是这个向先生的这个投诉呢，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定性和结果。对吧？就是这家店他们销售的是一个这个叫非正品。那么既然这样的话，现在这个商品怎么还能再销售呢？我们刚才听友上去看了一下，正常的销售，你们答应这个客户呢要去进行处理，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处理，甚至还放任。这个是怎么个事儿啊？因为大家都是信任这个京东的，对这个作假的这个商家怎么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的这件事儿？现在你们官方有对这家店进行处理吗？
3: 咱这个事情是专员在处理，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反馈给咱专员，因为我这边是接线员。
0: 嗯，
3: 专员一直在处理。
0: 这件事情在你的电脑系统里边有结果吗？不管是谁处理，他要有一个结果。钱都已经退了，说明都已经进入流程，为什么迟迟的对于这个商家没有进行处罚呢？
3: 商家处罚的话也是咱这边专员处理。
0: 不管谁处理，我的意思是既然已经对这个款都已经退了，怎么能在知道是这个卖假货的情况下这个店没有受任何影响呢？你知道大家怎么想吗？你知道大家怎么想吗？
3: 咱这边没有
0: 什么代价，那造假就成了一个价格低的一个理由。你价格低没有问题，但是你得告诉我这个东西不是正品。我觉得从他个人来讲，去强调不要买便宜货上当，不要贪便宜，这个是对的。
2: 嗯，
0: 但是从维权的角度来说，不会因为价格低，对吧？他打着正品的旗号，那么进行行骗，这个性质就能够被改变或者说被原谅，这是不可以的。
2: 嗯，
0: 你反过来想想，平台为什么对他没有处理？这不是说一个礼拜的事情，都已经快一个月了，再有几天就一个月了，那平台为什么态度暧昧呢？说明他这个量其实还挺大的。那大家就会想，你纵容他的背后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2: 嗯，
0: 为什么没有代价？那是不是你的利益是关联的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
2: 嗯，大家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
0: 嗯，
2: 你看我们过去做这样的投诉维权的时候呢，有不少的听众都会指责投诉人，认为他们是贪便宜，
0: 是
2: 吧？明明知道这个价格不可能去购买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图个便宜，事后再来维权。
0: 嗯，
2: 这样的行为呢，当然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不支持的。我们希望大家呢是要到那种信誉好的商铺去购买，这样的话呢，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核心是什么？就是平台上面那些第三方的经营店，
0: 嗯，
2: 你不能够卖假货呀。
0: 对
2: 啊，你如果说是打着正品的旗号去卖这个假货的话，
0: 嗯，
2: 那平台是不能够置之不理的。
0: 你看他上面会不会写那个店那个客服定性的非正品？
2: 嗯，
0: 他如果敢这样去标，
2: 对，
0: 我自己愿意，那是我的事儿。
2: 你在那个商品的后面打个括号，
0: 哎，
2: 非正品，那可能大家就不会去找你了，对不对？已经明确告知你是假的了。
0: 那我贪便宜的人，我就愿意要这个非正品，那是他的事儿。你现在是打着柯敬威的这个旗号啊，上次那个投诉大家记得吧？他后面标了一行小字儿，就是打了一个擦边球，人家可能以为是不是跟柯敬威有什么关系，对吧？
2: 嗯，
0: 实际上后面他是另外的一个，
2: 就是仿冒那个品牌的。
0: 这个好了，这个直接就是柯敬威啊，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事儿两方面讲嘛，一方面我们不要攀平，另一方面你这个冒假冒你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平台也
4: 逃不了。姐妹们的换季护肤产品
2: 都安排上了吗？不得不说，秋季真的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季节。

0: 姐，爱她的是秋高气爽，恨她的是天气干燥，皮肤也在这种天气分分钟变得不稳定，缺水、敏感、干燥、脱皮、瘙痒、干纹。来吧，现在就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里去挑挑看，经典好用的希思黎全能乳专柜要1000块，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389，好多姐妹都是买了又买。还有海蓝之谜的水乳套盒，精粹水加上精粹乳，专柜怎么着也得1000大几吧，银江南精选小程序才799，也是卖爆了。还有所有女人心目中的神赫莲娜黑绷带，专柜要4000块，高浓度玻色因的加持，抗老界无与伦比。那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999，这样的价格有人肯定要质疑真假。放心，全部保真，提供检测相关手续报告。那现在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有过生日的、纪念日的、选礼物的，还有迪奥口红才100多，香奶奶的香水才300多，绿宝瓶的3件套，正装还不到1000，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最近也很火，才300出头，大家赶紧去吧。100多到1000多的大牌护肤以及少量的美妆，马上就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去挑挑看。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首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东附近都是受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到黄带之间受大流量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首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
7: 这个文件开始平台和商家得共同的承担责任，那就看你在这个上面你有没有行动，积极不积极，你有没有承担起你这个监管和监督的责任。如果说你已经知道了，你却不做任何的这个处罚，那你就变成了他的同伙了。那要按照我们新的这个文来讲的话，那商家，那你这个平台你就得承担责任，要受处罚了呀。
8: 嗯，那么我们的听众呢，对于这个事情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发表观点。针对有些朋友认为的这个消费者是贪图便宜，买了这个便宜货，那所以呢就是不要去计较这个真假了，这个说法呢我们是不认同的啊。
7: 对，
8: 当然我们买商品肯定要去正规的平台买到这个真货，但是平台既然在你的平台上售卖的商家，你肯定是要注册登记的，是要监管的，对不对？
7: 对，
8: 他卖的这个假货难道就可以不管了吗？就可以听之任之吗？可以放任自流吗？这绝对是不允许的，你否则的话大家都会说京东卖假货。
7: 对呀、
8: 你愿意听这样的一个名声吗？
7: 然后所有的人一看这个店铺没有代价，那我也来，其他的这个店家我也来造假，我也来冒这个名，
8: 那不就成了一个假货平台喽？
7: 那我们这个品牌本身也会，对吧，受到这个伤害，大家难以辨别真假，那这个市场不就乱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要有规矩、有标准的。他贪便宜，他的确应该承担他贪便宜的责任，但是并不会因为他贪便宜，你卖的便宜，然后你打着这个人家原厂原牌的这个行为，他就是被认可的。这个在法律上叫什么？叫这个侵权。对不对？
8: 对呀、我们看到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消费者可以向那个厂家去举报，
7: 是、
8: 让厂家来打假。
7: 这是一个

0: 方法。
1: 但有时候厂家打架打不过来，真的，这是倒是个真事儿。就是那么多的一些假货的话呢，他可以去打，但是你让他打进的话就很难了。所以厂家打假是一方面，另外呢还有平台的监管，还需要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对吧？要共同努力才能够净化市场。有一个朋友叫做焦广之友，他讲的非常好，他说退钱是一方面，应该每个被侵权的人都要去投诉，
0: 是
1: 追责到底，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我们的消费的环境变好。
0: 你刚才说的很对，这个事情的解决要依赖于多方的共同努力，平台、商家、我们的消费者以及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甚至于这个被侵权的这些品牌，他都要加入进来。我记得以前我在交管网帮他们卖那个哈多的时候，经常就有听友呢举报说上面有多少多少，但是怎么去打假，这个品牌方他也很头疼，最后是什么呢？还要通过这个平台，所以平台的态度决定了最后这个事情会不会在他所在的这个平台上泛滥成灾，或者说能够有序的进行管理。这个平台的态度如果暧昧，那对不起，这个事情是无解的。所以京东究竟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我们呢拭目以待。
1: 好，各位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继续发表观点。
2: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
3: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说问题的回音了。各位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找我们反映投诉，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键。南通的听众冯先生反映，他的孩子2021年入学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当时呢办了一张校园卡，就是打电话的校园卡。套餐价格139，每月返还80元，优惠之后呢，每月实际的付费呢是59元。这个号码一直使用到了今年的9月份，因为孩子已经就是毕业了哈。到今年9月份呢，这个套餐他就发现话费突然提高了，一查呢是9月份套餐到期，就是之前返还的钱80块钱就没有了。一个方面呢，冯先生说移动公司呢没有提前告知，另外就是在了解之后发现啊，他当时办的这个套餐里边呢有一个宽带的业务。这个宽带业务，21年办的卡，22年这个里边的宽带业务被装到了南通的理工学院的学生宿舍，
0: 是
1: 他本人不知情，孩子不了解，那他就纳闷了，我的孩子是在南通的中等专业学校上学，那这个宽带怎么会装到了南通的理工学院宿舍呢？
0: 所以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冯先生呢，于是他向这个移动客服反映啊，移动的处理方案呢是补偿500元，冯先生不认可，要求查清宽带为什么会安装在南通理工学生的宿舍，对吧？并要求呢退一赔三，这个你退款啊肯定是必须的啊，因为你本身就剥夺了人家的一部分的权利嘛，对不对？那关键问题是，除了钱以外，你是不是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冯先生向记者提供了手机营业厅的个人套餐的截图，我们看到啊，这个宽带的网龄已经达到4年3个月，我们编辑把它这个发出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宽带地址很明确的登记为什么？南通市啊，南通市区港闸区永兴路南理工学生宿舍。
1: 我掏的钱，套餐里边含的这个宽带的业务我没享受，然后装到了其他地方去给其他人用了，因为这个上面显示网龄已达4年3个月了。这个事儿大家可以来评判一下。
0: 对，
1: 所以消费者冯先生就很气愤，这个呢是事后他才查到的信息。那么冯先生呢，他是在向移动客服反映了问题。9月20号的时候，移动办理校园卡套餐的一个工作人员和他联系了，解释了情况。这个工作人员讲啊，说不开通宽带呢会影响到校园卡套餐的使用，当时南通中等专业学校没有校园宽带网络，整个港闸区呢只有理工学院有，所以呢就在理工学院开通了。
4: 是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个是2022年的时候，然后那个南通中专呢当时是没有校园网的，就是然后校园套餐里面它必须带一条校园网，就是校园宽带，就是校园网，这个要统一补开一下。然后但是它这个
5: 就是不解释不说。
6: 我们上午有说啊，应该就是办错了，我们后来看了一下应该是办错了，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办错了错了这么多啊，都错了。
0: 这个和前面一个工作人员的说法就完全
1: 又不一样了吧，
0: 完全大相径庭了。一个是说你不办这个就办不了校园卡，现在承认是办错了，那就说明前面那个工作人员是撒谎的呀。

0: 这管理上就有问题了，
1: 前后说法不一样。
0: 对
1: 啊，一开始的解释是说这个宽带开通它是一个套餐，它需要开通。
0: 对，
1: 那么在媒体关注之后呢，又改口说是办错了，而且呢就是始终是没有给冯先生一个具体的说明，对于这个解释他也不认可。
0: 是
1: 此外呢，我们了解到就是他这个事情呢不是一个个案，宽带办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要去追问。当时办理的校园卡的套餐是不是还有类似的情况，前面不是人家也承认了吗？说都是的，不是你是个案，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后续的问题该怎么去处理呢？
0: 是
1: 还有就是冯先生的这个校园卡套餐到期之后资费提高了，你们到底有没有提前通知呢？
0: 对，
1: 我们这些呢都是需要移动公司做出正面的回应。
0: 记者呢曾经尝试拨打回复冯先生的这个移动工作人员的电话，但是一直没有人接听，又多次联系到移动10086的客服反映相关问题，客服人员都表示啊将会有专员回复。但是截至目前呢我们节目组还没有收到移动公司的任何反馈。
1: 给大家说一下最新的进展啊。前面就是在节目关注之后呢，这个补偿的金额是由500提高到了总额是2000块钱。然后呢今天早上我们得知的最新消息是移动公司把补偿金额又提高了，提高到了5000块钱。

0: 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1: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0: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2: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0: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4: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5: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3: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0: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的11:03，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在同步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很高兴在节目中我们继续相约在一起来共同倾听体育的声音。那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首先会和您关注到乒乓球世界排名王曼玉再次登顶女单宝座。CBA 新赛季10月16日将正式揭开战幕，一共会有46轮常规赛，而且新赛季将是 CBA 会执行升降级制度、联赛一体化改革集中推进的第一个赛季。你是不是支持 CBA 实行这样的一个升降级的制度呢？你觉得实行了升降级的制度之后，这个竞争会不会更加的激烈呢？另外，郑钦文呢，因为伤病退出了武汉网球公开赛。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再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今天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一起畅所欲言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近期你自己比较关注的一些体育赛事、一些焦点的体育话题啊，包括你看 NBA 的这个季前赛已经开始了，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稍后还会和您去关注一下杨汉森的表现哈，对于杨汉森在新赛季的 NBA 你会有怎样的期待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大蓝鲸 APP 上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来跟帖留言。除此之外呢，在大蓝鲸 APP 首页还欢迎大家，你可以来关注一下陈婷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哈，你可以更加方便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你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圈以及可以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一些音视频的作品哈，你可以来收听播客《体坛人生》，当然也欢迎你收看《江苏体育记忆》。好，在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就可以了，尔东晨，女字旁的婷，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接下来，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体坛快报》。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国际乒联在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凭借在中国大满贯赛上夺冠收获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了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在现行世界排名体系下，运动员的世界排名积分由过去12个月内取得的8站最高积分之和来组成。王曼玉曾经在上个月首次登顶女单世界第一，随后呢，因为去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积分失效，排名降至第二。那么在前些天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单卫冕之后，她已经超越队友孙颖莎，再度来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而在男单方面，在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上加冕的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继续占据榜首。那么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在男单的排名当中第二到第十的运动员，分别是法国的菲利克斯勒布伦、日本的张本智和、瑞典的莫雷加德，中国选手王楚钦目前是排在第五位。紧接着是中国台北的林昀儒、巴西的雨果卡尔德拉诺、法国的埃里克斯勒布伦，中国选手林诗栋排在第九位，而排名第十的是韩国选手张宇珍。也就是说，目前在男单前十的排位当中，我们仅仅只占据2席了，而且排名最高的是王楚钦的第五，然后另外一位选手林诗栋是排在第九的位置。那么除了男女单的排名，在其他的三个项目上，法国的勒布伦兄弟领跑男双，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占据女双的榜首位置，混双世界排名第一是韩国组合林仲勋和申玉彬。我们说这个世界排名，当然它不能是绝对的啊，就是好像实力的一个排序，但是我觉得世界排名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侧面它也反映了目前的一些这个国际乒坛的一些格局。那对于中国乒乓队来说，我们的确在 这个周期，也就是洛杉矶奥运的备战。

周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对手，当然也就遇到了越来越强力的这种竞争。所以也希望在接下来的两年的这个备战时间当中哈，我们更多的一些年轻的选手也能够尽快的成长啊，来夯实整个队伍的这种厚度。乘风破浪说难。

0: 国德比备受关注，那就是中国选手王希雨最终呢是以2-0战胜了队友王星瑜晋级下一轮。
1: 王希雨，王星瑜，两个人的名字发音相近，拼音写法也很像。为了更好地区分两个人，球迷把左手持拍的王希雨戏称为王左，右手持拍的王星瑜则称为王右。王希雨刚刚在亚运会摘得网球女单金牌，士气正盛。这场二王相争左右大战，王希雨从比赛一开始就打得很自信。首盘他频频压制对方反手，两度破掉王星瑜的发球局，以6-2赢下首盘。相比之下，现世界排名39位的王星瑜状态不太好，首盘13个非说破性失误比对手多了5个。第二盘一上来，他在这次双误之后送出了自己的发球局，之后王星瑜的状态一直没有起来，而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啊，我们的直播点后面跟帖留言，可以聊一聊近期你所感兴趣的一些体育赛事或者是一些体育话题哈，都欢迎大家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尤其在前面半个小时节目中呢，我们还特别提到了 CBA 新赛季呢16号就会揭开战幕了，而且新的赛季将会执行 CBA 的升降级的制度，那对于各支球队来说应该讲压力要比从前来得更大一些，因为毕竟谁都不想降级，对不对？所以就要看一看各支球队在新赛季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对于 CBA 的这个升降级的制度也看到了大家的一些留言哈，一会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在节目的这个后面的部分哈，我们会集中的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来互动和讨论。
1: 他们有非凡的成就和耀眼的光芒，他们也有不为人知的困惑和彷徨。体育故事，陈婷为你讲述体育世界里的跌宕。
2: 郑钦文默默积蓄力量，等待破局的那一刻到来。时光行至美网，排名不足以直通正赛，他沉下心连闯三轮资格赛。当决胜一分尘埃落定，郑钦文激动呐喊，积攒的煎熬与坚持尽数倾泻。这一次的落泪，是熬过寒冬之后终于看见光亮的释怀。踏入美网正赛，沉淀过后的力量全然绽放。正赛首轮三盘逆转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落败的对手掩面痛哭。正赛第三轮面对主场作战的基斯，决胜盘从0-5上演奇迹逆转，让对手难掩失态。正赛第四轮再遇强敌斯维亚特克，郑钦文首盘再次上演0-5到7

0: 5-0的逆转好戏，并最终拿下胜利。六届大满贯冠军赛后情绪崩溃落泪，一片赛场两种心境的泪水无声印证着低谷淬炼赋予郑钦文的强大力量。
1: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低谷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每天保持积极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正是因为在低谷时期，然后呢我拥有那种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呢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呢这些低谷帮助我不断地去成长，去进步，去更新迭代自己。
0: 带着美网八强积攒的底气回到北京钻石球场，郑钦文眼底沉稳坚定，面对一众强敌，他一分一分拼，一关一关过。
1: 我会觉得每一场比赛都有不一样的艰难的点，就是你没法确切地说到底哪一刻是最艰难。 OK， 我今天打决赛也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对手他也很厉害，但是我前面六场比赛我也会觉得他有不一样艰难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即使我在跟对手打，但同时我也在跟自己搏斗。我觉得很欣慰的一点是在这场比赛我做到了，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美网的那个时刻，大家可能记得我丢的那个穿越球，就是导致我有没有办法破八的那个时刻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挥之不去。所以说我非常欣慰，就是在
2: 自己这一路上，相信他永远会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
3: 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
2: 主场胜利，兰帕德的球队开局4连败，但是近两轮连胜。这支原本被认为是软柿子的球队，排名已经上升到了第14位，和第13名的曼联同积6分，再次印证今天的英超当真是无弱旅。而且两连胜对于考文垂以及对于兰帕德个人来说其实都是意义非凡的。要知道兰帕德除了第一次执教切尔西的时候成绩比较良好，后来的英超记忆一直都是充满着哀伤的。2022年的1月至2023年的1月，执教埃弗顿，兰帕德带队打了2个半赛季，结果呢在一段12场联赛仅1胜的低潮期之后他下课了。球队当时是深陷保级危机。

意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

0: 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街巷里有藏蓝坚守的身影。
1: 您好，这里是110，请讲。
2: 蓝家，来来来来来，慢走慢走，怎么回事啊？你别着急啊。
3: 反诈中心，反诈中心，10万块钱还在，拦住了。
4: 警察，别动！
0: 话筒前有忠实记录的声音。
5: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警有使命，护一方平安，
6: 护一方平安。
0: 媒体担当传世间温情，以关心为名，警媒并肩。午间12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让平安可感，让正义有声。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3，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关心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此刻大蓝鲸 APP 也正在同步直播着这档节目，感谢所有的听友和网友在这个时间段和我一起来关注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大蓝鲸 APP 首页正中间啊，你就能看到关心锦媒工作室，对，点击进去，右上角有一个关注，点击一下。那在这里呢，我们用图片、文字和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来进行浏览。最下方的菜单栏是以往的节目录音，想和我进行互动吗？想看一看其他网友都在说一些什么吗？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 Live 互动的右下角呢还有一个小红心，大家可以点一点，把点赞数点上来，给我留言，让我们的互动量能够更棒。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在给我点赞，在给我留言，非常的感谢大家。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水公安分局石丘派出所的民警张贺和大家分享相关的内容。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这里是关心锦媒工作室，我看到不少的朋友在给我留言，有些好朋友已经把互动问答题的答案发送过来了，非常的感谢大家。芳芳好啊。

还有山里人小河八月，谢谢各位每一天的守候。每一天呢，我们还会有新朋友加入进来，欢迎大家给我留言，给我们的关心锦媒工作室来点赞。接下来的时间说一说今天的互动问答题。上网的时候啊，你发现一则兼职招募，对方称只要使用他们

0: 发现，购物卡的密码已经被刮开，但卡号和密码尚未发送给一直通过手机与他联系的人。民警随即采取措施，阻止他继续发送卡密。
1: 我先把他的手机啊，我们控制住，首先隔断他跟那个诈骗人员的联系，让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

0: 事，聚焦一线警示，解读政策法规，倾听百姓心声，百姓心声，大小警情，安全提示，暖心故事，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精灵之声联合打造，用心关注平安，用爱传递法治力量。
1: 首先来到了午间的12:31，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那么在周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主打单元是警方提醒，基层治理头绪纷繁，各类的风险隐患点多而且面广，警务力量与网格治理如何深度的去耦合起来呢？把分散的治理资源拧成一股合力，是推进基层善治的一道现实的考题。那么在咱们南京溧水区，一场雨夜深山的急速的搜救，生动地展现了警网融合带来的治理效能。在今天的警方提醒这个单元，我们也邀请到了溧水公安分局的民警张贺，和大家详细来说说。张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贺，先和大家来分享这起救助警情。2026年10月2日19:17，石臼街道谢塘社区居民段女士焦急报警，自己年迈的母亲外出田间劳作后失联，时间已经过去4个多小时。国庆雨夜山林，气温骤降，沟壑纵横，灌木丛生，高龄老人滞留野外，随时面临摔伤、迷路、失温的生命危险。接警之后，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迅速启动南京市火线寻人工作机制。2022年11月，南京市公安局建立该套失联人员处置机制，成立失联人员查找专班，统筹调度全市警务资源处置人员走失警情。情指中心视频专班第一时间调取沿途公路视频溯源轨迹，石臼派出所民辅警、巡特警无人机中队火速赶往现场处置。地面搜救队伍由民警、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组成，以老人劳作的田地为圆心，对周边的山头啊、乡间小路开展拉网式搜寻，但一轮搜寻结束，并未发现老人的这个踪迹。结合家属陈述与现场走访线索，综合研判，老人极有可能因为这个雨夜视线不佳，误入人迹罕至的偏僻山脊。这片区域没有成型步道，荆棘杂草遍布，单纯依靠人力进山盲搜，不仅搜寻的效率低下，搜救人员自身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
1: 就在这危急关头啊，警网融合联动机制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作用。那我们具体做了一些什么呢？
2: 我们现场果断开启空地协同搜救模式，仅用无人机升空，借助红外热成像对周边2公里山地开展了地毯式扫描，雨雾遮挡、树冠覆盖给空中侦察带来重重阻碍，操作手不断调整飞行角度、高度，不放过任何一处热源信号，经历1.5小时不间断搜寻，无人机

0: 刚刚主持人说的孩童遇险，2025年6月5日晚上，石丘街道社东社区秋水家苑一名8岁男孩外出玩耍，到晚上8点半依旧没有回家，家长报警同时向物业求助，社区综治中心的警员、社区综治主任迅速抵达现场，联合物业经理组建临时指挥小组，一方面调取监控锁定孩子活动轨迹，另一方面调度本小区及周边小区共计9名保安，开展清楼梯、清地库、清民居、地毯式搜寻，依靠多方力量同步进行，仅仅半个小时就成功找到了孩子。这起事件正是警网加物业模式的一次生动实践。基层治理之中还有不少跨区域、跨部门的复杂疑难纠纷，单靠某一个单位、某一地区很难实现这个结案了事。苏皖交界地带丽水区居民李某与王某发生交通事故，事故造成王某瘫痪卧床，李某背负高额索赔压力，两个家庭双双陷入困境。这起纠纷牵扯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人社多个部门，同时跨越江苏、安徽两省，当地依托苏皖环石臼湖综治中心启动跨省警网融合协同处置，丽水、博望两地区政法委联合研判，两地社区落实常态化随访关怀，协调博望区人社部门为王某落实工伤赔偿。2025年12月，丽水公检法司4家政法单位联合博望区综治中心开展联合调解，最终李某支付一次性赔偿，王某出具谅解书，历时1年半的矛盾彻底画上句号。
1: 多方的力量啊，协同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七，我们关心警媒工作室。近日呢，市民小雅在网上看到一条专业对口、条件相符的招聘信息，于是便主动联系，询问详细情况。很快呢，对方直接在招聘软件内发起了视频面试。小雅同意之后，又跳转到另一个办公软件。在这个软件内，对方提出该项工作需要帮领导完成出差、订票、订酒店，想看看小雅是否熟悉业务流程。为了证明自己能够胜任这份工作，那小雅呢，根据对方提供的信息，熟练地在对方指定的平台上订下一间酒店。见小雅完成任务，对方又发来一个二维码，称是某购票平台的内部网页，让小雅在里面帮领导购买演唱会门票。虽然心生疑虑，但是觉得这可能是工作需要吧。这小雅呢，还是完成了购票。小雅说，我买了票之后一直没有显示出票，我就跟面试官说了这个情况。他说是我填写的信息错误，导致账户被冻结，需要做修复单进行解冻。随后呢，对方又发来一个新的链接，称是购票平台的官方客服，让小雅根据客服的指导完成修复单任务。可是小雅按照要求操作之后，每次都提示操作失误，需要完成的修复单金额也在不断提高。几次下来，小雅就金额不足了，开始找朋友借钱。得知小雅要借钱，朋友觉得不对劲儿，想起之前在手机上看到的那个案例，与这个非常相似，就怀疑小雅被骗，于是果断

0: 酒店房源等等，之后再让受害人自行退款，以此呢降低其心理防线，最后提供虚假的内部网页让受害人帮忙购票。当受害人在虚假网页购票之后，便以操作失误为由要他完成修复单，让他不断地去转账。所以在这儿警方提醒大家，网络求职需警惕，务必仔细甄别招聘信息，求职时必须选择官方正规的网站，投递简历的时候注意查询招聘公司的相关信息，确认其真实性之后再做选择，以免泄露个人隐私，甚至蒙受更大的财产损失。凡是入职要求个人垫付资金的，一律是诈骗，一旦被骗，请保留好聊天转账记录，立刻报警求助。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十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

现金，制造焦虑是骗局。定期存款别乱取，先问子女别心急，信息泄露要警惕，反诈热线要牢记。

1:27结束今天的关心锦梅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明天的午间依旧是12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就这个事情就越发的扑朔迷离。
1: 所以我就觉得吧，就是看了他的整个那个就是检测报告之后，比如说有一项哈、啊，就是踏板装置的永久变形量 4.07、法规标准呢是不应大于 5.0， 对吧？
2: 那奶茶送你那杯奶茶，你买一辆车是送一辆车才对呀、啊、是不是？
0: 我觉得他们一定想到政青委会夺冠的，因为这次的中、
1: 最后因为中国车可能是不是把他们又变得更加的关注度更高了。
0: 我觉得其实也不光中国车，我觉得其实现在各个品牌，就是包括一些欧洲的企业和韩系企业，其实也在被受刺激。因为中国企业现在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
1: 得发力啊。
0: 对，你不能光靠你一家独大，对吧？所以你看他们现在的产品也在纷纷的做亮相。而且在欧洲呢，他们本来也是汽车工业强国，对吧？他们可能对于这个汽车呢会更加要求包容和多元化一些。就各个地方的车企，如果你愿意来参展，我们肯定都会给你更好的去展示的舞台。
1: 但现在市场整个的一个变化其实跟大家想的可能也真的不太一样。
0: 那是
1: 昨天的时候大众的 ID Era Bikes 不是正式上市吗？就是媒体给的一个稿件，这个标题肯定是经过大众的这种认可的啊，叫以德系驾控挑战理想 L6 问界 M6。 就大众什么时候开始说我要去挑战理想挑战问界了啊？就是你一传统大厂然后去挑战新能源，但这个稿件的标题肯定是经过审核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
0: 我觉得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转变了，就是原本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标题是挺民族自豪感的，但其实这是在我看来已经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儿了。你说他不挑战理想 R6， 他挑战谁？就他现在这个销量，他能跟谁比？他去跟他的合资品牌的兄弟们比吗？没有意义了，对吧？所以你不管是从销量、从产品、从技术，对吧？从设计，其实我觉得理想就是一个标杆，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价位当中，包括像问界，
1: 大家不都在学他们吗？
0: 都是标杆，对吧？所以你只能向我们来进行挑战。以前是我们挑战你，时代不同了嘛，对吧？你把徒弟教会了，现在你得向徒弟学习了。
1: 按照规矩就是谁是标杆，就买谁，是吧？
0: 是
1: 啊，都是这么几个想法啊。
0: 是啊，
1: 来来来，不要忘了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就是各位正在看直播的也好，听节目的也好，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年轻的朋友啊？
0: 哎，
1: 你们现在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车呀？啊，
0: 对，大家来聊一聊、啊，
1: 评论区里发个留言 啊。
0: 上车吧，兄弟，抖音号，我们继续等待各位。
3: 寻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 ；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芦墟路段 ；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南路段，都是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6: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4: 上车吧兄弟。
3: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6: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4: 各位好，我是龚振。
7: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
3: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6: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4: 烟火日常，
3: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6: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3: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0: 好了，欢迎回来。先吸引年轻人的第一步，
1: 对
0: 对吧？然后年轻人呢，后面就是要该开始给他堆配置了，开始给他讲故事了。
1: 一方面你没什么钱，大家都知道，对吧？但是呢，你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还是要把该给你的都给你。

0: 的。然后现在主流的一些配置，先把这个所谓的辅助驾驶的概念先给你普及一下，
1: 嗯，
0: 对吧？反正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了，或者
1: 管它呢，
0: 用得上。我先告诉你，我的辅助驾驶能力是端到端，
1: 啊，
0: 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端到端，
1: 对
0: 对吧？然后我告诉你，辅助驾驶这个，
1: 你看头顶上我有个包激光雷达啊，
0: 有 NOA NGP 啊NNOH。反正一大堆的英文字母，
1: 嗯，
0: 所以年轻人哦一听感觉很洋气，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
1: 哎，真的是，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去买车的时候，可能也会很在乎所谓的这些听不懂的功能，
0: 那是
1: 对吧？当年那个时代，他车有没有 ABS、EBD
0: 啊？
1: 有没有 ESP？
0: 对
1: 吧？有没有什么 BA 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听不懂都觉得很厉害，啊。
0: 我第一次去做保养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当时那个旁边两个年轻人在聊天，因为我当时买的是斯柯达这个品牌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记得。两个年轻人在聊天，你这车是几点几秒的
1: 啊？
0: 我这车把它给一阶二阶之后，我跟你说能做到七秒多。
1: 嗯，
0: 我的天！然后那个人说啊，你都能做那么多了，我这车才九秒多呀。我反正就不停在聊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很玄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所以你没发现吗？就是在当年，很多车在屁股后面都喜欢去列一大串的这个字母加数字。就是要把这个东西露出来。
0: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其实依旧也在延续，就是一定要给你上一些价值，
1: 对，
0: 要给你上一些你听不懂但是看起来非常洋气的一些概念。
1: 对，就现在包括什么就是双腔空悬的这个东西，
0: 是是是是，
1: 对吧？包括你看很多的车的尾标，就你比如说比亚迪后面有一个天人之眼，还分不同的颜色要标示出来。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吧？然后我这是不是闪充还要给你标示出来，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年轻人还是蛮喜欢这种能够去外露能够张扬的一些东西的。
0: 是，但是所以我们这些老灯不好骗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告诉你双腔空悬好，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什么什么 CDC 好，
1: 嗯，
0: 但是我不会告诉你说它修一下多少钱，我不会告诉你它是不是可以改变整个车身的结构。
1: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跟我说双腔空悬和 CDC 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反应的不是很厉害，
0: 对，
1: 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必要
0: 啊？
1: 啊，这个东西装到车上去之后，它的调教到底怎么样？
0: 是
1: 啊，它。

0: 车圈纷繁复杂，资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真假难
1: 辨，理性选择，从容判断。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0: 上车吧兄弟，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1: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0: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智能出行时代， Let's go。
2: 一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四个车
3: 轮。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各路来宾，
2: 不只讨论底盘、芯片、智驾，抛开车型参数，畅谈行业新路。
3: 观点不必统一，想法允许碰撞。汽车之外，还有万千人间烟火。
2: 多元视角，相互对照。欢迎收听
3: 《相对论》。相对论。
4: 我们接下来时间也来看一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吧。
5: 今天相对论聊完话题之后呢，不少朋友也其实在讨论啊，就是关于年轻人在乎什么车啊。有些朋友说以前看标，现在看空气悬架，看零重力座椅，还得冰箱、彩电、大沙发都得有，是吧？嗯。
4: 闺女就说买车后排有大屏的，是的，我们家也是这样。
5: 现在小朋友就是尤其是孩子，就对于后排有大屏这件事情非常非常 care 啊。
4: 是的，因为他吃到好的了，所以他就不愿意再去尝粗粮了，对吧？所以也没办法，那现在车企也只能惯着消费者。
5: 对，9018说还是过去中午时间段播好，这改时间之后第一次刷到啊。但这个改了时间之后，有很多新朋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了啊。
4: 二十几万车配空气减震、电调减震、20寸大轮毂，以后更换减震轮胎不贵吗？现在轮胎价格都不便宜了，
5: 对，
4: 尤其新能源车轮胎动辄上千，
5: 都是专门定制的，
4: 对吧？我现在四条轮胎1200，

0: 四条啊，等于人家一条，一条可能都买不到，
1: 一条差不多得1000多。
0: 是的呀，像有的车可能价格都不贵，像之前试的那个华劲 S，
1: 嗯，
0: 那车你看总价也才14-15，
1: 对
0: 吧？一条胎，2000。
1: 你这东西你用 EV 专用，但凡沾上所谓的专用这个东西，它就得这个价，
0: 是
1: 不是？
0: 是。
1: 这个是手机尾号2483，说我喜欢大 V 八，这么多年一直 KAMG 啊，真心喜欢。就是现在 AMG 能够提供的情绪价值是什么？就是在点火的那一刻，尤其是冷启动点火的那一刻，轰鸣啊，响彻地库的那一瞬间，你还是能够就觉得自己买这个钱是值的哈。
0: AMG 的车主其实除了轰鸣之外，他们可能还有更多的，比如身份的验证。对吧？比如说这个，他们还是对于操控有自己的一定的这个要求。
1: 嗯啊。

9:07，精灵之声车管家在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瑜。长久以来啊，小酌怡情，我想深入人心吧。不少人认为少量的喝酒呢，有助于活血助眠。但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研究成果说，酒精没有安全摄入的剂量，哪怕是微量饮酒，也会提升癌症等等慢病的发病风险。酒精呢，它属于一类致癌物，进入人体代谢产生的乙醛呢，会损伤细胞 DNA， 对全身多器官造成伤害。那么研究也把饮酒相关疾病分为四级风险，那么有很多的病都是跟饮酒有关系的，即便是少量喝酒也会小幅提升像食管癌、乳腺癌、房颤等等疾病的概率，还有胃癌啊、心脏病啊，同样跟饮酒存在着正向的关联。有人说，不是红酒保护心血管吗？药酒不是养生吗？哎，这个说法呢并不科学，因为红酒里面的白藜芦醇含量很低，想要起到这个作用的话要饮很多很多的酒，那么药酒里的药材呢也没有办法去抵消酒精的伤害。说这个喝酒暖身啊，它只是毛细血管短暂的扩张的假象啊。酒精看似能够快速让人入睡，但是却会压缩深度睡眠，容易早醒多梦，而且还会加重打鼾和睡眠呼吸暂停。所以饮酒带来的短暂的放松只是大脑被麻痹的错觉，长期喝酒会损伤神经，甚至是造成记忆力下降，诱发酒精依赖。所以最安全的饮酒量是什么？是零啊，不存在解酒药啊、保肝药啊去抵消酒精对肝脏的损伤。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跟我们车管家在线的朋友们，我知道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很多是男性啊，应酬如需喝酒的话尽量少喝，日常习惯要说小酌的话，请你

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尽量不要喝酒，而且如果实在要喝的话啊，避免搭配油腻的食物，保护身体，戒酒才是最好的办法。好，说完了健康，来说一说今天的节目。在谁是小白环节里面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胎压报警。今天机修专家我们要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魏平总啊，来自于鸿蒙的魏平。魏总呢，他不仅仅是油车方面的专家，也是新能源方面的专家。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是

0: 防冻液是冬天才加的吗？
1: 轮胎到底几年换一次？
2: 刹车片什么时候该换？
3: 别笑，这些事儿你敢说你全懂？
4: 你敢说你全懂？
3: 不懂不丢人，不问才吃亏。谁是小白？替你把傻问题问得明明白白。
4: 问得明明白白。
5: 进入今天的谁是小白啊，从夏到秋啊，温度更低了啊，轮胎里的空气一收缩呢，胎压普遍就会掉个 0.2 0.3，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胎压报警灯也进入了一个集中报警期啊，在叠加中秋国庆长假出行高峰啊，胎压问题呢成了大家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如果你的胎压灯报警亮，你不要慌，你查一查，如果四个轮胎都偏低，比如说在 2.0 左右，多半是因为现在气温降低引起的，轮胎本身没有坏，补气补到标准值就 OK 了。那如果说你的某一个轮子明显偏低，比如说一个 1.8 其他都 2.4， 大概率呢你这个轮子可能扎了钉子慢跑气了，千万不要当场拔钉子，拔了的话气漏得更快啊。那这个呢就是要去检查检查啊。那数值正常但是灯一直亮，那可能是你的传感器误报啊，或者是打了气之后没复位，那做一次胎压复位试试看。还有一种呢可能隐蔽一些，那就是间接式的胎压监测，靠轮速差来判断，四个轮同时亏气的时候不报警，那所以呢每个月动手去测一下你的胎压是最靠谱的。好，这个是最近时间比较高发的，所以我今天在谁是小白这个环节里面跟大家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机修专家。
6: 你的车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
7: 故障灯亮了，心也跟着悬了。
8: 修理厂转了一圈，报价单看得人一头汗。
9: 别怕，
10: 别怕，别怕！
3: 机修专家坐镇直播间，听声音辨故障。

面的一束桂花，有人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品种吗？也欢迎大家来发一发，我们发到我们互动直播间啊，一些你自己拍到的桂花，它其实看起来不是很起眼，因为它的这个花瓣比较的小，但是它香气实在是太浓郁了。那桂花分不同的品种啊，我们一般啊讲到这个秋天美好的韵味啊，都会说丹桂飘香，但实际上这一句家喻户晓的俗语啊，藏着很多年的一个认知误区。所谓丹桂是桂花当中的一个传统的古老的品种，它呢看起来比较好看，因为它的花色是那种橙红色的，比较艳丽啊，颜值高，辨识度拉满，但是它的花香浓度是远远不及金桂的。所以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一张，我拍的这个实际上就是金桂啊，这种桂花的品种。丹桂呢是属于叫好看但是不香这个品类，而且作为行道树，就是街头栽种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啊。偶尔遇找到一棵，如果你们家这个院子里面有桂花那就更好了啊，然后把它那个花瓣打落下来晒干了啊，洗干净了以后晒干，基本上就可以撒到这种就是像你做的这个桂花小园子里面了。还有山里人也讲到了桂花鸭、桂花糕啊。山里人说灵谷寺有两棵桂花王，是的，桂花有人知道到目前为止最年长的一棵桂花已经长了多少年了吗？啊，你也可以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聊一聊。

0: 在忙碌的缝隙里，你有多久没停下来感受生活？是时候换个视角，重新打量日常。一件好物，一段故事，
1: 一种态度，
0: 物色生活，让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
2: 物色生活，今天物色的是秋天限定款桂花。那我也问到大家，知不知道啊？目前这年纪最长的桂花是哪一株？刚才我查了一下啊，我发现还真的有上千年的桂花呀！我本来以为几百年的啊，因为刚有一位朋友讲到了灵谷寺的这个桂王啊，就是几百年的这个历史了。但是我竟然发现有上千年历史的桂花树啊！目前呢？就是根据各地政府包括林业部门权威媒体的公开数据啊，有一株在陕西汉中圣水寺的桂花树是被称之为桂王。它呢还是有传说的啊，相传是西汉初年萧何手植。那你想想看，按这个算法，它到今天有多少岁了？得有这2000多岁了吧，是不是？这株树是被称之为叫汉中神桂啊，哇，2000多年呢！下次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朝圣一下啊。另外呢，像桂林也有一些啊，古树。桂林的桂花很多哎，所以人家都叫桂林了，对不对？还有浙江绍兴啊，也是有一株叫中国桂花王，基本上也是1000年左右的这么一个树林。另外呢，它还有桐园区有300多棵百年以上的古桂花树，所以被称之为叫中国最大的古桂群。哇，这也是特别特别了不起的，真是没有想到，原来桂花树它的这个生命力这么的顽强。其实桂花这种应该说植物吧，它呢一直以来都是有非常非常美好寓意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半年之后的节目里面，除了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桂花啊进入到食物当中会散发出什么样的风味，还来聊一聊桂花它的这个在古代的这个地位，包括为什么它叫天香。你想想看，这是多么崇高的一种荣誉啊，天上飘来的一缕香，对吧？好，我们去追溯一下啊，桂花它的历史。那我们的节目呢，一边直播的时候，也欢迎大家继续在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今年你有没有赏桂花？你都吃了哪些和桂花有关的美食呢？也谢谢汽车音乐风行榜啊，来帮大橙子同学解释了一下。大橙子刚刚说，提到桂花就想起桂花鸭以及桂花8+1，我还说桂花8+1啥？然后汽车音乐风行榜说，他的意思是桂花酒，嗨。你看，让我一个不喝酒的人啊，要联想到酒，其实还真的挺难的。桂花酒有名吗？应该是桂花酒酿最有名吧，是不是？好，再来看到蓝金黄老师说，说到桂花的美食，我觉得一定要搭配鸡头米，还有酒酿。对，桂花酒酿确实，而且酒酿这个东西在各个区域吧，不能说各城市，各区域它就是摇身一变啊，出现的这个形态不太一样，而且呢，大家可能喝的这个季节，也不是很一样啊。这个我们半点之后来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推荐这么一样好物吧。今天我们除了要去赏一赏桂花，还要来赏一赏美丽的珍珠饰品啊。这我相信对于女孩子来讲是，应该说极具诱惑力的。那男士们这会儿听到节目之后啊，如果你想给你的女朋友啊，或者是另一半啊，去送个礼物，但是又不知道挑选什么，那我觉得选这个挺好。这是今天跨境姐给大家带来的啊，溯源的养殖啊，高雅珍珠。昨天我们
3: 五湖隧道、通济门隧道这些路段车多一些。地面主干道中央路往鼓楼广场，广州路在虎踞关路口，汉中路往汉中门方向，还有中山东路在清溪路。

0: 的路口，这些路段呢都是有车辆积压情况，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因施工需要，江宁区富民路上跨宁杭 S87 南京支线桥梁全封闭施工将延期到今年10月30号禁止通行，途经车辆可从 S87 宁杭支线下穿涵洞绕行，或者从丰泽路上高路来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物色不只是挑选，
1: 不只是挑选，
0: 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
2: 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
0: 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物色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呢，我们物色到了这个季节的限定款，也是我最爱的桂花。我们半年之前聊到了这个，为什么今年的桂花香气这么的馥郁芬芳。半年之后呢，我们要来聊一聊桂花的美食，你都吃过哪些和桂花？周也应该是有一个关于桂花的园林，而且它的那个桂花造型很奇特。我建议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视频啊，就很好玩。它是那个所有的就修剪过的，有点像是那个欧洲的那种园林的树形，非常有意思。包括像什么安徽呀、湖北呀啊。还有像江西都有很大规模的古桂群群落。这说到了桂花树啊，在中国的栽培历史，那么和桂花有关的这个神话故事也非常的多，包括像吴刚伐桂，对吧？和桂花最有名的神话传说，相传月亮上的吴刚受到天帝的惩罚，到月宫去砍这个桂花树，但是这棵树啊，永远都砍不完，随砍随喝，永无休止。所以吴刚的妻子不忍心，就让三个儿子啊，就飞到了月亮上，变成了蟾蜍、兔和蛇去陪伴吴刚。所以呢，你看月亮啊，它又有什么名字？有叫蟾宫，有叫蟾桂，有叫桂华啊，这些去代指月亮，都是和桂花、吴刚伐桂这个神话故事有关。说了关于桂花的这么多的历史，稍后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桂花是优质的食材，因为这个桂花的食用价值早就已经被人们发

0: 展览啊，或者呢一些好的活动啊，好的演唱会啊，或者呢就是一些好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些赛事。你看，马上马拉松，南京马拉松又要开始了，对不对？
1: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我们同样来关注一下，在10月10号啊，就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就是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的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但它这个呢，还是征求意见稿，也就是说，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的性能，也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的发展。那么这次呢，它就提出了一些比较明确的要求。比如说，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只要涉及到创新设计的新的申报产品，你就要去增加，就是填报一些创新设计的技术参数，并且呢，就是要按照汽车产品创新技术指南，要加强一个安全环保的评估。如果你说，我去测试了啊，没有按照这个测试的要求，测试检验不充分，甚至是提供的是虚假材料，它呢就是不可以给你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公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在里面有一个和我们车友息息相关的信息，就是在明年的7月1号之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和验证材料，如果逾期你还存在是安全隐患的，就要开始停止生产并且实施召回。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明确的提出了禁止配备全隐藏式的门把手，也不能够采用折

0: 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 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好了，今天我们也是来预告一下，今天是10月13号，来自于周二，所以稍后呢也是来自于高速三大队的警官主持人徐生警官，稍后也会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好，因为也是国庆的长假刚去了没几天嘛，那这次呢我们就会关注一下，好，在整个的十月就是大客流期间，好，他们这次呢也会发现应急车道用的非常的有科学性，然后呢这个轻微的事故快处呢也做得非常的 OK， 他们这次呢应该讲说这个轻微事故的快处啊，非常的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带了一辆流动的车，一会儿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好了，那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交警发布。
0: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呢在这两天的时候，南京交管部门也是对于我们的路面一直是严查严查再严查，但是呢两名大车的驾驶人员接下来要面临的是严重的后果。一位呢是10月11日晚上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是我们的鼓楼区大队的名做出的这样的提醒。
0: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1: 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啊，也是在一个收费站，大概是晚上的8点多钟，交警呢在收费站执勤的时候，就对一辆白色的小车进行检查，发现开车的这个男子啊，哎呦，那个眼神慌乱的，然后呢这个整个的神情也非常的慌张，于是呢这个交警也就是很自然的问一下嘛，叫什么名字啊，然后这个男子呢就说我叫邝某，然后呢交警又问你的驾驶证是这个还有行驶证都给我们看一下。诶，这时候这个男子讲了，他说我驾驶证没带，但是呢我也记不起驾驶证号码了。

0: 俗话说，保养好是老样子，不保养是样子老。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饱满紧致的肌肤就会变得干燥、松弛、敏感、脆弱，没有弹性。尤其是换季之后，干燥愈发明显，干纹细纹开始出现。重金保养的仙女们也要开始蠢蠢欲动了。别着急，现在就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的小程序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赶紧去逛一逛，里面的大牌护肤又多又便宜，全部低至三折。像这两天大卖的海蓝之谜系列，专柜1000块钱一瓶的精粹水只要300多，套盒的话，像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加上精粹乳的套装，专柜要1500，赢江南精选才799，但是数量不多，零期捡漏，保障正品。赶快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看一看看，可以自助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
1: 对的，警官主持人徐生警官来问候一下，下午好，
2: 金姐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1: 这个国庆长假你们蛮辛苦的吧？
2: 对，因为虽然说每年我们小长假都会遇到这种大客流，但是每年的客流状况又是不一样。你比方说今年，我刚才总结一下，今年的返程客流比去年要早。
1: 4号就开始了，
2: 对，
1: 是吗？
2: 对，4号就开始了。结果呢，到了6号、7号，路上车子反而少了，特别是最后一天，
1: 7号没什么车，
2: 到了下午就没什么车。
1: 对，
2: 包括我看全省的高速啊，我从苏北导航到苏南，就一个堵点。在过江的时候有个堵点，堵得很短。
1: 所以说，你看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流量就和以往不太一样。
2: 对，你看以往嘛，你至少要到一般是6号是最高峰，7号呢会稍微回落，但是呢也是到今天晚上才回落。没有回落那么早的，
1: 中午开始回落。
2: 对，早上吃的就明显就少了。
1: 就是那今年就是4号就开始有返程。
2: 对，
1: 你们算过就是4、5、6这三天哪一天是返程的高峰吗？
2: 5号最多。
1: 大家觉得出去玩的太久了，我要回家歇两天。
2: 有可能呢，会大家想嘛，怕堵啊，我早点回去。大家呢，结果又想在一起了，所以说造成了4号、5号的流量特别的大。
1: 好，我们一会儿一起来听一听啊。但是呢，我们在听完之后呢，更多的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在这种大客流的情况之下，我们的一些科学的分享啊。好，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即时的警方路况。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从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车辆呢已经排到古平港立交，时间会比较长，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都可以放心选择。至古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车多缓行10分钟，绕城公路徐庄段车流量较大。快速内环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缓行，东线往双桥门方向的车流已经是排进了九华山隧道，应天高架双向也在排长队，那么其中往大教场方向的车尾延伸到云锦路上桥口。地面主干道现在重点是中央路在玄武门段南北双向车流量大，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随着地铁6号线正式开通初期运营，南京地铁15条已开通线路的运营里程由579公里增加至611公里，车站的总数由283座增加至302座。南京地铁公布了最新版的15条线路首末班车时间表，早晚出行的市民呢，请留意首末班车时间，合理安排行程。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整个全市的一个推广。
1: 好的，这是我们先来讲到的，就是这次也有了这种秘密武器，效果还挺好的。
2: 挺好的。
1: 是从头到尾都很忙吗？
2: 特别是这个返程的高峰的时候特别的忙，因为小鹏他的事故还是比较多的。
1: 好的。
2: 所以说这个措施呢还是非常的成功的。第二个呢，我们讲一下这个应急车道。其实应急车道呢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

0: 界的变化。因为安徽省的高速呢，可能他们是为了保障过境的车辆快速通过，他们有的高速就全线开放应急车道。但是呢，你到了南京的省界以后，哎，南京这边呢，因为这个地形啊是跟安徽不同，安徽平原地区比较多嘛，南京这边有匝道比较多，另外一个地形有山啊，有临河临江，还有过江通道，所以说呢，进了江苏以后，好多有些路段呢，应急车道是不能走的，所以说你要关注这个应急车道的起始点的变化，还有一些呢电子显示屏，其实呢，如果能走的话，我们都会采取这个树立标志，然后呢打显示屏来提前来进行一个提醒，哎，所以说一定要看了标志再走。其实呢，江苏这边，包括南京这边啊，到我们拿我们辖区来讲，我们主要这个开放应急车道的在哪些位置呢？主要是在匝道。在转向的匝道，比方说你从一条高速从 G40 转 G2503、这样，因为匝道它一到两股道比较窄，然后呢打开应急车道之后呢，就会增加这个匝道的通过率，所以说匝道开放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些呢是堵点，就是易堵点，包括一些带有上坡的路段，容易形成瓶颈的路段，我们会开放应急车道，这样的话呢，就是保证啊，我们整条高速都有平稳有序的运行。所以说大家走应急车道一定要看标志，另外一个呢，你不要随便的占用。我们这次呢通过监控也发现呢，好多方便的人就是会占用应急车道，但是这种行为呢，一个不是很文明，第二个呢同样的也是违法行为。所以说呢，我们要就是我们在高速行车的时候，一定要看到服务区，一定要进去，休息一下，然后方便一下。这样的话呢，不至于，走在路上面，你去占用应急车道来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1: 这样也对自己太危险了，
0: 对
1: 吧？
0: 因为我们今年发现特别的多，真正说你车子坏了，或者是交通事故，你临时占用一下，这也是法律允许的，车子抛锚了。因为泡沫车我们也建议及时的把它移到应急车道，包括事故车，这个开零一了，我这不会，比方说 G2503 开零一，你在到了南京之后，它是不是也是开零一 G2503？ 这不会的，因为它是一条高速，它会有一个连续的公里数，可能是上海是一到南京了，可能就是300多了，我们你像 G40 它是走南通那边走的，它到我们辖区就是400多，
1: 好的，
0: 我们起点是454嘛，所以说我们有着公里数，其实这个公里数在我们每个交警的脑海里，包括警员脑海里都是记得很深很深的，只要你报这个编号加上公里数，我们能快速反应你在哪个位置，包括监控，我们会精确的精准的找到你的监控。还有一个呢，就是动物图标，我们每个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现在中央路双向，中山北路往下关方向，北京西路往草场门方向，汉中路往汉中门方向，这些路段呢车辆通行都不太顺畅，有排队。中山东路沿线更是多个路口车多有积压，快速内环的流量也明显加大，东线和北线是双向全线排队，南线的应天高架双向车尾分别在江东中路上桥口和应天东街的上桥口。凤台南路沿线往赛虹桥方向车尾要

0: 统，中国人有虚岁，
1: 哎，
0: 外国人没有虚岁，
1: 没有虚岁，
0: 对
1: 啊，咱们这边就是就讲究多嘛，就是中国文化传承时间一长，
0: 妈妈肚子里开始怀你
1: 就算数了。
0: 对了，那个也有一年呢，
1: 啊、对、啊，
0: 所以虚岁要比实际的周岁大一年，
1: 大一岁，
0: 嗯
1: 啊，大一岁，所以就是这个，但是实际上法定是按你周岁算，
0: 是的
1: 啊，生日呢，
0: 嗯，
1: 我不知道各位现在还过不过。

0: 还真是
1: 怎么了？
0: 给刘磊准备了点惊喜
1: 哦，下本了，
0: 下本了
1: 哦。
0: 回家的时候，刘磊本来没以为那什么的，
1: 嗯，
0: 看那个一回家，
1: 好，
0: 明显家里布置过，
1: 给他煮了一个鸡蛋，还聊的
0: 啊，还有方便面
1: 哦，哎呦，小王大了不起了，那个
0: 真是啊，真是布置了，
1: 嗯，
0: 那个生日的蜡烛
1: 哦，蜡烛
0: 插在绞肉机上
1: 啊，
0: 哎、让进绞肉机之前呢，吹个蜡烛。
1: 搁刑具上是怎么回事儿？这个玩意儿没听说过。
0: 因为他平常跟绞肉机的关系比较好嘛，就天天俩人在一块儿嘛，
1: 哎，
0: 经常你我不分嘛，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哎，这就而且买了、
1: 哦，还有什么？
0: 给刘磊买了礼物，
1: 还真有礼物，
0: 真有礼物。
1: 什么礼物？
0: 一件高档的大牌的西装。
1: 嚯！那可了不得了，
0: 这个还挺贵的，说、嗯、就是就德基买的还是
1: 又有了不得，
0: 还是肯德基买的、嗯、我忘了啊，
1: 肯德基卖西装啊，
0: 我
1: 疯狂星期四、啊、太疯狂了我的妈呀，
0: 然后买新的皮带
1: 哦，
0: 大牌子的，
1: 哎呦
0: 啊 M 的
1: 啊，
0: 麦当劳了又成
1: 不是H 的吗？
0: 大 H 的啊、
1: 哎，
0: 然后这是你，然后
1: 鸿星尔克的
0: 啊
1: ，H 的嘛，
0: 鸿星尔克嘛，
1: 对
0: 吧、
1: 啊、？H 嘛，鸿赫鸿鸿
0: 鸿星尔克，
1: 对，鸿星尔克大牌，
0: 鸿星尔克也好起来了、啊。
1: 哎呦，
0: 拿给刘磊，
1: 嗯
0: 啊，一边拿给刘磊，一边唱那个生日快乐。他下面小脚也是智能的，会唱生日快乐歌。
1: 小脚里边有那个电子乐嘛，播放嘛。
0: 对啊，电子音乐播放，哒哒哒哒哒。他有时候绞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1: 我天哪！哎，你别说，受刑的时候还没洗净呢。
0: 哎，对，哒哒哒，跟洒水车一样，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刘磊生日快乐！
1: 哎呦，
0: 把礼物往桌一拿，
1: 感动死了，
0: 太开心了。
1: 嗯，
0: 刘磊。真是就是从来没被这么惦记过，
1: 是，
0: 而且东西都是自个儿不舍得买的，
1: 哎呀，
0: 啊，对不对？跟老婆的在
1: 这，对对对，进小脚之前把西装脱下来叠好了，
0: 哎呀，放在边上，我天，不舍得带着衣服进，
1: 进脚之前之前把西装脱好了，
0: 还得搅一下，
1: 叠的整整齐齐的放上去，
0: 放在那儿啊，跟蜡烛摆一块儿，
1: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给自个儿搅了，
0: 留了个衣冠冢。
1: 哎呀，太讨厌了这个
0: 刘磊啊！结果本来是挺开心的啊，
1: 嗯、
0: 一晚上刘磊真是啊，叫是、嗯、做梦都会笑哦。
1: 哎，别看是一堆肉馅儿啊，他也会做梦，
0: 我还会笑。晚上听垃圾袋在那儿，
1: 倍儿瘆人，我太可怕了这个。哎呦，
0: 然后这早上起来了、
1: 嗯，
0: 刘磊要上班了，
1: 好不容易从塑料袋里边长出来了，
0: 哎，长出来要上班了，老婆，我今天早上开会啊，
1: 嗯
0: 啊。这个慢慢穿新衣服去、
1: 嗯、哦，
0: 一开衣橱
1: 怎么了？
0: 发现昨天摆好的衣服、叠好衣服没了，
1: 没了。
0: 哎，我老婆，嗯、我新衣服呢？昨天给我买的哦，一个新衣服我收起来了，
1: 收起来干嘛呀？穿呢？
0: 我今天不是去退吗？
1: 不退，这合适着呢，不退的干嘛？
0: 不是合不合适的事情哎，
1: 干嘛？
0: 那么贵，不退吗？
1: 贵你还买？
0: 你不生日吗？
1: 对的，买了不就别退了呀？
0: 买了你还高兴？
1: 高兴啊！
0: 不就为你高兴吗？
1: 更高兴。对了，然后呢？然后呢？
0: 今天又不是生日，无所谓高不高兴喽？
1: 就
0: 退了。
1: 退了。
0: 昨天你还高兴啊？
1: 啊，是。
0: 昨天。
1: 昨天高兴的不得了。
0: 昨天高兴就行了。
1: 又今天不高兴了。
0: 你今天又不是生日，真是
1: 哎，
0: 这个人真是哎，那脑子转不过来了。
1: 哎、好残忍呐！好残忍、
0: 啊啊啊。昨天还高兴啊，高兴不就完了吗？
1: 哎呀，
0: 昨天不一样哦。
1: 哦。
0: 昨天40岁哦。
1: 所以让你高兴了一个晚
0: 上。让你高兴高兴啊！真是的、
1: 哎。我听你在塑料袋里还笑呢，是不是？
0: 我听到了。哎，真是听到了。
1: 说明这个钱啊，没白花。
0: 哎，没花
1: 啊？对，就没浪费。
0: 可是没浪费、啊。
1: 没浪费、啊，对不对？
0: 对了，能浪费不？我
1: 人也高兴了，钱也没花，多好啊！
0: 多好的，真是的。
1: 日子得你这样子过，
0: 真是喜欢啊！表现好的话啊，
1: 哎，到你50岁
0: 还这么买一次，
1: 哎，还这么买一次，还买啊，还退啊！我天哪，
0: 对不对？你不高兴吗？
1: 哎呦，
0: 哎呀，我们胡台，哎呀，胡台你
1: 出现了，
0: 哎呀，劳模啊，你是
1: 还剩半个，还剩半个小时
0: 医院你还回来，
1: 还剩半个小时下班还来
0: 啊？你竟然去了医院还回来，哎，真是。为胡台鼓个掌！哎，我跟你说，
1: 胡台来到了我们的直播室啊！
0: 啊，真是今儿去了医院了，我的天！
1: 哎，
0: 竟然还就赶回来上班了，
1: 真是了不起！而且发现没有小红车，不卖东西，你来干嘛呢？你是跟他们打字吧，搞自动回复，好不好？

0: 个自动回复可好玩了，可以设置
1: 啊，是吗？
0: 各种设置
1: 哦，
0: 比如说你现在买一个叫什么？
2: 买起来，
0: 买起来三个字，啪，我们就有那个自动回复
1: 哦哦哦，
0: 然后已下单，啪就有自动回复
1: 哦，好像是这样的，
0: 哎，
1: 我都不知道，
0: 对
1: 啊，
0: 你现在你怎么给他设置一个自动回复？
1: 你玩玩啊，你玩玩，到时候他们回复的时候看看，能恢复出什么玩意儿来？
0: 对对对对，买起来啊，我、哦、今天没有那个。小红车是不是没有自动回复？
1: 对
0: 哦，没有链接。
1: 说可以问静月的在湖台，湖台我们那个健身教练从老家回来了。
0: 你怎么还提健身教练的事
1: 儿呢？啊，是吗？你
0: 咱都上医院了，都检查完了，
1: 都完事儿。
0: 还有什么健身教练的事儿？真是的，马上
1: 跟健身教练说，
0: 是不是？都挺好的吧？
1: 啊，
0: 都挺好的
1: 啊，
0: 啊都挺好的、啊。什么叫都挺好的呀？
1: 你辅数是打哪来的？
0: 检查完了都挺好的，
1: 啊、
0: 都挺好的，
1: 是是好。大家开始猜了啊！大家开始猜了啊！这
0: 胡台检查什么啦？你们管你管你管那个管那个、
1: 啊、男孩啊，女孩啊，
0: 去去，还问大夫呢？您说我们是准备红衣服啊，还是准备黑衣服
1: 啊？那个什么，就是红衣服太娘了。
0: 谢谢谢大夫，谢大夫。
1: 就我们准备给孩子起个名叫王铁柱，你看怎么样？
0: 哎
1: 不合适不合适，叫我汁儿啊林儿呢？
0: 今天要唱
1: 驴得水那个
0: 啊，他唱好多歌了，唱歌很好听。但是不知道欣欣唱出来是什么
1: 样、啊。哎，那、啊、就值得期待。我跟你讲，四个字啊，稍后见，稍后见，稍后
0: 见，
1: 一会儿见啊。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好了，18:34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这不爱跑凉爽啊！
0: 好，晚高峰的时间啊，进入到我们最后半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如果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进来啊，到开心铺子，到我们的抖音里边搜"开心铺子"四个字，点头像进来看直播，
1: 然后还有10000赞。我们就会欣赏到任素汐唱的那首《我要你》，
0: 哎，哦，就是这首歌是吧？
1: 哎，因为
0: 啊，
1: 因为刚才人家曹老板送了两个热气球，
0: 哦，
1: 点这首歌，
0: 你看看，
1: 俩热气球，
0: 俩热气球点这首歌。
1: 对了，
0: 那边取完之后就往你碗里放，往盘子里放，然后我就看着菜单点，老板说你这样你。你吃完再说，
1: 哎，
0: 你不要
1: 用点，少用点。
0: 我说你我饭量大
1: 哦，
0: 而且你18是不是不舍得我吃？不是，你吃完我肯定给你。
2: 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谢谢大家。
0: 你是自个儿觉得就可乐这歌唱，我天，严重同情现场了。
1: 哎呦，
0: 谢，曹磊
1: 送那么多
0: 几个了，这个
1: 四个
0: 热就是一比心兔，我家也不曹先生是这样
1: 干什么？
0: 曹先生，你手机有被孩子拿走了吗？我不信
1: 一个正常人
0: 还能。面对这样的歌声还能送得出手，
1: 我的妈，你肯定是踩在哪儿了，你这他一直在这
0: 这夜色太紧张，
1: 哎呦我天哪，行了吧，这回
0: 到这儿了，
1: 行了，任素汐也完了，哎，完了，这个牌子也轴了，
0: 我真是我跟你说，我本来我今天脚又做了一次康复。

0: 我觉得现在好像康复之路遥遥无期。
1: 哎呦我天哪，
0: 我现在需要做脑血栓的康复。哎，你这我做康复，然后最近呢是这样，我因为我平常接触这比较多嘛，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平常真没，
1: 你身边朋友都这样的，
0: 不，这治不了，
1: 经常做康
0: 复治不了这个，就是身边有这样的做运动康复的这个朋友，但是我平常用的少，没用着，
1: 哦，
0: 就是这回去越野赛崴了脚呢，哎，倒也是就接触了一次，
1: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有什么好打开的这个？
0: 我操了，又给了个
1: 别送了，
0: 你是这。
1: 你怎么了？
0: 兜里这点整的零的全掏出来了。
1: 怎么了？这是干什么？不过了。
0: 酒光包百草枯。
1: 不要再送了，再送找人弄你。送礼也不行。
0: 到这儿。
1: 不要送了。
0: 到这儿，这个我去做康复的时候，本来是脚崴了，就脚肿了，然后他给你做那个各种推拿一下，然后用那个超声波疏导，等等，这些都还能理解。
1: 是。
0: 然后呢？
1: 他还有什么？
0: 然后说那个程老师你下来，在瑜伽垫上站着，
1: 哦，
0: 用双脚单脚站
1: 啊，
0: 然后呢给你戴一眼镜，那眼镜是一个蓝的一个红的
1: 啊，
0: 让我戴，
1: 就让你眩晕嘛，就是制造你的错位感，
0: 然后他拿手里边拿俩小沙包，就是小那个缝的布包，一个红的一个蓝的，
1: 哦，
0: 朝我扔，
1: 哦，
0: 啊，让我接，
1: 哦，
0: 然后在这接，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这我不是这什么意思，
1: 治脚吗？
0: 治脚吗？

0: 国科研团队研制出土229核光钟，相关的成果呢是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那什么叫做核光钟？它有怎样的作用？我们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一起了解。
1: 核光钟被视为继原子微波钟和原子光钟之后的新一代时间频率标准，是当前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前沿攻关方向。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历时近五年，原创性发展了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技术，并利用这一光源精确驱动放射性同位素土229的原子核跃迁，将激光频率稳定在这一核跃迁上，从而研制出了核光钟。
2: 我们这种老式的这种钟摆，它每秒钟差不多一次，对吧？我们可以通过数它这个钟摆这种摆动了多少次来知道时间过去了多少。我们这次的核光钟呢，它其实就是用原子核的节拍来做这个钟摆。当然这个节拍要比
3: 眼看中这一款这个 5D 的盘串，加上黄财神还有平安喜乐跳13克多啊。
4: 进入十月以来，黄金持续高位震荡，本质是多空力量博弈加剧，一边是美债收益率不断攀升，短线投机资金撤离，另一边是央行和长线资金在持续增持。机构普遍判断，短期黄金大概率维持宽幅震荡走势，切忌追涨杀跌。此外，金市本质上并非投资金，普通投资者可以选择黄金 ETF、基存金等渠道，注意控制仓位，长线投资。
0: 在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

0: 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分项指数中，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 0.4 点，中部地区回升 0.9 点。
1: 罗锦，在10月11号晚间北京钻石球场15000名观众最后一分落地，郑钦文呢是仰面躺在蓝色的硬地上。他决赛的对手是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今年的法网新科女单冠军，也是网球史上第一位夺得大满贯的05后。这场比赛并不容易啊，整个过程也不轻松，但最终呢，郑钦文是赢得了比赛。有人说，这是宣告郑钦文正式回归了吗？确实是回来了。根据第二天 WTA 排名的更新，他是从第28位上升到了第23位，也是继巴黎奥运会和2024年东京站之后，时隔2年再度夺冠。但其实今天我们最值得聊的，并不是有关这场体育比赛本身的胜利，而是另外的一个数字啊。就在他因为这个右肘手术，世界排名一度跌落到第160位的那段日子里，福布斯在8月底的时候发布了全球网球运动员的收入榜。郑钦文呢是以2260万美元全球排在第7，前10名里唯一的中国选手。而在这个统计的2000多万里哈，比赛奖金只有60万，剩下的2200万全部是来自他的场外代言。一个排名一度跌到160位，几乎没有去参赛打球的运动员，为什么让10几个品牌依然选择支持他呢？其实这背后的答案并不在球拍上，而在网球这项运动本身所拥有的商业结构里。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来把这次郑钦文在10月11号晚上的这个冠军的含金量说清楚哈。他今年打的是外卡，也就简单理解一下，是主办方邀请，不用打资格，公开可见的，可以看到的是没有一家的合作宣布要终止，反而在加码。去年10月，霸王茶姬将他升级为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威尔盛呢推出了签名球拍。到了今年1月，千问官宣他出任全球代言人。2月的时候，土耳其航空又宣布合作。5月，兰蔻升级了代言身份。这几个动作哈，全部是在他这次夺冠排名上升之前，也就是说，在他排名最低谷的那几个月出现的。为什么品牌会这么做？我们都知道，商业世界一向是精打细算的。其实，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组数字，你可能就能够清楚地了解到品牌究竟在盘算着什么。时间回顾到2024年，他出场的夜场比赛，钻石球场的上座率超过95%。2025年9月，他手术之后复出的首秀，国家网球中心单日入园超4.5万人次，刷新了赛会纪录。今年中网的数据更好看，整体票房1.32亿元，创历史新高。去年是8800万，综合消费流水预计超5500万，增长55%。特许商品呢，卖了2800万，翻了1倍。国庆接待观众36.8万人次，境外观众占59%，也就是说，大量的观众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看他比赛的。所以，我们再结合前面这些品牌的选择和动作，品牌在低谷期不撤资，它不是做慈善。相关业内人士的分析和判断是认为，品牌在投资选择这个代言合作的时候，看中的是3样东西。竞技稳定性带来的长期溢价，还有天然的高净值人群，以及本土冠军的国民情绪和励志形象。翻译成大白话，我们简单来理解，就是品牌买的并不是这个球员今天或者说本年度赢了几场比赛，而是他未来还会不会再赢这件事本身，以及在他的身后2000多万愿意看网球的人。说到这个话题，为什么会是网球这项运动如今吸引了这么多的这个品牌投资的关注度呢？其实这背后也有这项运动所带来
2: 到事故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此刻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也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 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

0: 量。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1: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2: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3: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4: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5: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6: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7: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8: 寻找真实自我。
9: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0: 文博数字活化，
11: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2: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0: 见，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6: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
13: 未来会如何？对于网球这项运动，我们从郑钦文身上看到的商业价值还会持续多久？这个答案一定是不得而知的。只不过我们依然是有最诚挚的祝福给到这名年轻的运动员，希望他也能够在拿到这么多的商业价值、代言和合作之后，依然能够完成到自己体育生涯当中最好的成绩。你爱的这个运动员去合作牵手了某个品牌，从而对这个品牌也提升好感度呢？也欢迎各位一起来聊聊哈。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了。你将会听到的是，近期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生阔混交岭、热带雨林、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的重要生态系统纳入到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呢实现历史性的突破，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今天呢，也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的日子。五年来，通过持续的栖息地修复与科学管护，公园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稳步恢复，虎豹频频巡山安家。近日呢，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的发现哈，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母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的繁育研究带来了新的线索。
14: 近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梳理红外监测数据时，清晰捕捉到一只。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

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什么叫网球肘？
1: 哦，肘，
0: 打网球叫网球手。
1: 哦哦哦，
0: 哎，他
1: 还不一样哈。
0: 他们这种打的刺的就叫网球肘。
1: 哦，没有
0: ，
1: 好专业。
0: 玩笑，没有啊。
1: Okay,
0: 就是也稍微这个趁节目间隙的时候，请我们李主任帮忙看了。
1: 对。
0: 然后呢，在旁边各种诊疗啊，通过这个抚触的方式，然后去了解这个状态。然后呢，张端还特意问了一下李主任。

洗涤衣物时试图把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来，但在它撕开的瞬间啊，洗衣凝珠突然就爆了，炸裂了，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溅入他的眼中，也看到呢，其实危害挺大的啊，让他的妻子眼角有一小块的角膜因为被腐蚀而缺失了。那为什么洗衣凝珠对于眼睛有那么大的伤害呢？眼科医生特别表示啊，普通的洗衣液有效成分的浓度大概是在10%到20%，而洗衣凝珠，您听好了，它的高浓度的占比可达80%以上。那一旦接触眼球时，它的腐蚀性就肯定远高于那些普通的洗衣液。同时，我们看到洗衣凝珠当中有一些碱性成分啊，接触到我们的眼角膜的时候，会持续性的向深层进行渗透，在短时间内可以腐蚀我们的角膜上皮，也就是说，一旦我们眼睛你不小心被洗衣凝珠给溅到了啊，附着上了，可以说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0: 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守护身心状态。
1: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2: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我们交广双频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3: 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晚间的20: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健康晚间道，祝您健康，祝您幸福，在下杨洋杨仔。
2: 嗯，也看到这个时候大家非常关注健康，也非常关注我们自身的一些保障，对不对？
3: 可不嘛，必不可少。嗯，保障来自于方方面面，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上班坐车我就要系好安全带，
2: 对，
3: 骑电瓶车我就戴好
2: 头盔，
3: 回家睡觉的时候戴好头盔。
2: 你要干啥？
3: 我怕半夜，我这么讨厌，怕半夜有人揍我。不会了，不会了，不会。
2: 嗯，
3: 就是人其实这一辈子，除了要做很多选择之外，还有就是从小到大，我们其实都有很多保障。
2: 对，
3: 小的时候有爸妈的照顾，然后长大了之后，
2: 好好说一说血栓的问题啊。
3: 没错啊，这个更多详情，各位如果说在我们这儿听的不够透彻，
2: 嗯，
3: 亦或是想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听，别忘了大蓝鲸上去搜索“健康养乐说”。是吧，我们之前也做了几期关于血栓预防和了解方面的专题，
2: 包括脑梗、心梗等等啊。
3: 嗯，
2: 我们现在看到什么是血栓，因为大家知道血管里流淌的血液是液态的嘛。
3: 对，
2: 但是一旦因为一些原因，血液在血管里它会凝结形成了血块，注意啊，这个血块就是血栓。那么常态情况下，血栓呢有两大类，一个是动脉血栓，一个是静态血栓。那动脉血栓大家非常熟悉啊，堵在心脏就是心梗，堵在脑部就是脑梗。那静脉血栓呢也是非常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大多呢是在我们的下肢，在腿部。那比如说动脉硬化闭塞、静脉血栓，一旦啊腿上的血栓它脱落了，流跑到肺部就会形成非常凶险的肺栓塞，是危及我们的生命的。
3: 嗯，其实跟我们昨天讲

0: 的这个关节方面的问题，类风湿啊，不应该用这个词儿，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它没妙到哪儿去。
1: 嗯，
0: 异曲同工之险呐、啊，是吧？
1: 对，嗯，
0: 尤其是走到人身体当中几个关键的大区域，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脑部，
1: 嗯，
0: 心脏附近。
1: 对，
0: 这都会有瞬间致命的危险。
1: 嗯
0: 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了关于等等血栓斑块的问题啊，就是软的更可怕啊，它附着在某一个地方，
1: 嗯，
0: 它就把它扒住了，扒死了，就跟你家那个燃油汽车是一样的，
1: 嗯，要定期复查很重要。
0: 哎，对，你定期你不清理那个这个发动机就有问题，
1: 嗯，
0: 动力就不行了。
1: 嗯，
0: 但是它不像发动机那么简单，
1: 对，
0: 你找一大修厂，找一 4S 店就搞定了。
1: 嗯，嗯，
0: 人身体当中哪那么容易啊？
1: 对，
0: 这机器太精密了。
1: 嗯，
0: 但是硬斑块和硬血栓呢，也是要注意。它卡到那个地方，你想动它，那可是难上加难。
1: 嗯，当然今天是世界血栓日，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人群是高危的血栓的发病人群啊。
0: 嗯，
1: 第一类呢，大家要引起高度关注了，比如说是办公室的上班族，我们的车友，还有经常长途坐车坐飞机的朋友，因为大家久坐不动嘛，是引发一个血栓的非常重要原因。那么看到目前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数据表明，大家如果连续静坐一个小时，我们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就会明显的下降，那这个时候血栓的风险就会随之上升。那如果您连续坐上4-5个小时不动，风险会进一步的加大。包括很多人可能在假期，包括在此刻晚上下班了放松了，窝在家里头刷手机，可能一个晚上不去起身也是非常不安全的。因为看到今天有条热搜，其实挺吓人的，一个高三的学生，其实很年轻，高三最多18岁嘛，他每天躺玩手机5个小时，突然就无法走路了，最后被判定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啊，亏好发现非常及时。嗯，你笑啥？
0: 突然想起，
1: 因为你先站着吗？
0: 站着说话
1: 安心，
0: 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
1: 坐
0: 刚才说是4-5个小时，
1: 哦，其实太长了，
0: 太长了，
1: 一个小时其实就会增加我们的血栓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半个小时最好就站起来动一动，走一走，倒杯水喝一喝，对吧？都是挺好的。
0: 嗯，
1: 而且看到血栓的高危人群还包括中老年人，本身有三高的人群，还有肥胖和长期抽烟的人群，他们的血管状态会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啊，
0: 嗯，
1: 风险更加高。还有呢，就是我们女性朋友，特别是在孕期、在产后，还有部分的激素类药物的使用呢，也会让咱们的凝血状态发生改变，要多关注我们女性身体的变化。还有呢，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因为术后需要长期卧床的人群，也要特别注意血栓的风险。
0: 嗯，尤其是一部分有慢性病，或者来说用不可抗力的方式在服药的朋友，
1: 嗯，
0: 我建议大家查一查自己这个所谓凝血的这个状态是否存在。
1: 嗯嗯，
0: 我举个例子来说啊，嗯，就是他汀这种药，
1: 对，
0: 嗯，对吧？它其实对于这个血液方面，它是有，反正还是那句话吧，是药三分毒。
1: 嗯，但是它确实有用。就是如果说你的颈部是有斑块的话，
0: 嗯，
1: 因为上次咱们请到了南京第一医院的专家，特别说到这个问题，说他汀吃了之后最好是不要停。你要是有想去减的话，必须是遵医嘱，因为他汀如果你长期的正确服用的话，
0: 嗯，
1: 不单单是能去控制住你的这个斑块血栓，同时呢也去预防血栓啊，同时的话也能去让我们的斑块逐渐的变小，会，
0: 嗯，
1: 最后会消失，其实是很有用的一种药啊，但是要遵医嘱了啊。
0: 对，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你就比方说，咱还拿之前那个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举那个例子，
1: 嗯，
0: 就是家里的水管道嘛，
1: 啊，是
0: 你一次性的把那个
1: 水垢
0: 通过他汀水垢去掉了，为什么又有水垢？
1: 嗯，
0: 你再吃他汀把它去掉，然后还出现水垢。是水质的问题，
1: 嗯嗯，对，
0: 对吧？
1: 血液本身的，
0: 哎，还有就是你们家住一楼，没有做好一户一房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楼上老是好家伙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厨余垃圾老往里边倒，你说好了吗？
1: 嗯 嗯，
0: 所以要怎么办呢？
1: 嗯，
0: 不是搬家，是吧？要拿笤帚怼楼上的天花板，好过分，不能这样啊！好邻里赛金宝，是吧？要合理去反映。改善你们家的这个水管的通道，这个不是垃圾管，这是水管。
1: 嗯嗯，所以看到其实血液的多循环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提升血液的质量和活力。
1: 嗯，对对对，当然如果您发现了您一条腿比如说有莫名的肿胀感发胀，包括单侧小腿很酸痛，您按压时候明显感觉到

0: 两条腿的粗细不一样了，请大家千万不要去自行的按摩揉捏，其实非常危险，有可能怀疑是下肢血栓，所以请大家呢还是要尽快的就医。当然我们也看到血栓很可怕，但是它是可防和可控制的，不用去过分的恐慌，但一定要建立一个安全的意识。也请大家呢最好是每坐满一个小时，特别是我们车友哈，你该起身起身，该活动活动，而且是在确保您安全守法停车前提下，还是要去重视我们的下肢的健康和我们血管的健康，因为生活的美好藏在每一个细节和习惯当中。
1: 老妹儿，我突然想到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环节。
0: 嗯，
1: 以后啊，健康晚年到8点钟开播。
0: 嗯，
1: 9点钟我们这个当天的这档节目接近尾声，对吧？我们以后就在8点半的环节之前，我们来做一个仪式性比较强的这样一个内容。
0: 站起来啊，
1: 叫做全体起立。
0: 那开车怎么办？
1: 请打开天窗，全体起立。司机不行哈、啊。
0: 嗯，还是要多提醒倒是可以的，大家还要注意这块的一个健康问题。
1: 哪怕在您踩好刹车情况下，前面有红灯、嗯、您抖抖腿是吧，活动活动是吧，我觉得在这样的状态下也能够放松一点。很多人开车的时候僵硬哦，是吧，扭扭脖子、嗯、稍微甩甩手是吧，然后一个饱满的状态，红灯停绿灯行。
2: 网络养生花样多，众说纷纭或你我，
3: 养生局里聊干货，
0: 你让我继续啊，我看怎么走回来。
1: 节目以外更多详情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因为
0: 这么官方的、哦、
1: 不需要救了这个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嗯、最主要在大蓝鲸上啊，要锁定收听我们的健康养乐说。
0: 是
1: 啊，每周日的时候我们在下午也会有这个养乐说的全新更新在我们的1011。
0: 嗯，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请大家关注健康，我们共同的重视健康，更好的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
1: 接下来男生宿舍，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晚见。

0: 场揭穿，你选？
1: 我选照顾他的面子。
2: 嗯，
0: 你呢？
2: 如果他是我的朋友，那我肯定会照顾他的面子。但如果我现在穿越到这个短剧里面，我会大发雷霆的演一场。嗯、
0: 是啊、嗯，那刘真琪呢？你会照顾他的面子，还是当多了烧心？我就讲很多东西了。
1: 我们还是聊点有营养的
0: 啊，来吧。啊，
1: 对对对，我们先来
0: 一下立场，
1: 选一下立场。遇到事情后面首先照顾他，我会照顾他人的感受
0: 啊。
2: 嗯，我也会。
0: 好，刘真琪选择哪一边？
3: 我选不会，
0: 不会。小芷呢？
4: 嗯，我也会吧。
0: 啊，
1: 那就只有你
0: 三个都会啊、嗯、那我就跟刘真琪我们俩孤军奋战、
1: 啊、那其实是你一打四啊
0: 但我相信刘真琪会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发出最坚定的那个声音、嗯、对、嗯、
1: 那怎么样因为就是二打三那么谁要做两次辩题的辩手那就是你
0: 是我、啊、对、嗯
1: 啊、那刘真琪第一次你可以让给老大
4: 啊、哦，好吓人、啊！
1: 你要让刘真琪，你要不这样，你可以让你先来开一个定个调
0: 啊、
1: 嗯，然后刘真琪做二遍，然后你做三遍总结。
0: 好，
1: 这样的话，不管他说什么，就是你都能有一个承上启下、婉转的一个作用。
0: 可以的、嗯，
1: 好，那要给你一首歌准备一下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你看我多照顾你的感受。
2: 此为医生。
1: 我们马上回来。

0: 嗯，我也刷到了。
1: 是一对就是夫妻，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在排在后面几位吧。然后他们的孩子在留学，那肯定新生儿的父母是比较心疼的，然后他们也比较焦虑，他们就直接插队到了最前方，然后一定要求这个儿科医生优先给我的孩子就是治疗。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儿科医生不同意，说你要取号，你要按照顺序来，对不对？结果后来这对新生儿的父母采取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他们一直在打电话投诉这个儿科医生，然后这个儿科医生，就是这段新闻爆出来，其实是这个儿科医生自己发的，他就发了一个自己的就是录像，然后说，你一边在投诉我，一边要求我给你的就是孩子治疗。那我觉得在这个新闻里面，其实这一对新生儿的父亲吧，应该是他就是没有完全的站在就是或者说首先为儿科医生的他这个处境去考虑一下，因为这种他们只顾着自己的一个这个孩子的焦虑情况，也没有把就是医院的我们的说一个规则啊，或者说这种取号的顺序放在心上，那这个时候他们反而作为回旋镖回到他们自己身上，给他们自己的这个造成了一个伤害。
0: 我不得不说，我方的三辩给杰嫂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驳力，
2: 真的。
3: 因为这个事例恰恰说明我们不应该首先考虑别人的情绪啊，
2: 你也考虑的是这个事实，就是这个
3: 医院
2: 规则，
3: 你从医院的角度来出发，他就应该首先遵从医院的规则啊，遵从医院的流程啊，为什么要考虑你的父母的情绪放在首先呢，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词典里面对首先的看法。首先呢，就是最先最早，同时呢也是指示代词，指带次序第一的人或者事情。那么刚才你说了一个观点，我方表示对我方是曲解，你说如果不首先考虑别人的情绪的话，那只能是首先考虑自己的情绪。不是的，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们说首先要考虑的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事情的原则。那我方的观点再度重申，第一点呢，我觉得所谓考虑别人的情绪，这本身对于解决问题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情绪并不具备客观的评价标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首先考虑情绪，很容易造成情绪绑架，对解决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那么第三点，还是我方始终坚持立足的大点，就是只有坚持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的前提，而不是考虑对方的情绪。谢谢。
2: 真的，我跟你讲，杰嫂很会，就是在只剩一分钟的时候讲了三大点，但每一大点我都想反驳。
1: 对，
2: 但是我没有。
1: 他说情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2: 情，我跟你讲，考虑我们情绪。
3: 对方注意，现在是双方。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0: 这有什么错吗？对不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这个时候可能有那么一点点验证的道理。
1: 来来来，你的辩题再说一遍，我感觉有些漏洞没有抓着。我们应不应该首先顾及他人的感受？不是，你刚刚讲的不是这个，你刚刚讲的辩题是我们是应该首先顾及他人的感受，还是首先顾及自己的感受？对啊，我们应不应该嘛，就是正方应该是我们应该首先顾及他人的感受，而反方的辩题应该是我们
2: 不应该首先顾及他人的感受。
0: 但是不应该顾及就不代表不等于优先顾及自己的呀，是不是这个道理？
2: 我没听懂这句话，有点绕。
0: 就是
2: 你现在这样说一遍啊，
0: 就是他说
2: 我们应不应该首先顾及他人的感受，对吧？那正方呢是我们应该首先顾及他人的感受，反方呢是我们首先顾应该首先顾及他人的感受。
0: 你这个辩题有问题，你应该是我们应该顾及他人的感受，顾及自己的感受，应该是两道。
2: 啊，
0: 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是是和否。对
2: 对对，是的是的。 但是对，我还是认为应不好意思啊，我还是因为要顾及他人的感受，减少了别人忘了，当年在网络上有那么多的一些，都是因为你别想通过事实来否定我。如果事实还不能否定，我难道要通过假定的短句来否定吗？就是你当年受到过那么多的攻击和伤害，那不都是因为没有顾及到对方的感受吗？对你说了对方不喜欢听的话，
0: 而我要表达的也一直都是自己内心真实的反应。
2: 苏老实话，我其实很心疼张诺老师他们，因为他们要跟那些投诉我或者反对我的那些所谓的黑粉要进行交流，但是我在听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细节你们可能不太清楚，就是我一边在听他们打电话，我自己一边在流泪。 因为他们都在委屈自己，他们都不敢去提说哪件事情是对的，哪件事情是错的，而一味的去委屈求全，去哄对方，把对方平复情绪，只请对方不要再继续针对陈杰斯老师了。就这样的行为，说老实话，我内心并不赞同，而且我内心非常的沉痛。我有一瞬间甚至觉得说，就如果我们 所有的机构也好，或者是一个平台也好，他都用这样的方法息事宁人的话，那这不是我想要的正确的逻辑。你是不想要，但是对，所以，但是
0: you survive，
2: 所以现实就是如此。对，但是我还是我的观点，如果再有类似的情况出现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到他人的情绪，但我首先依旧考虑的是我自己的情绪，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因为要辩论不得不站在这个观点。
0: 干嘛？我觉得你是我们就那在今天辩论我们可以结束了，差不多了。对，因为越辩越无聊，就是在纠结一些没有用的一些问题上。我觉得讲良心话啊，就是你这些年以来是越来越考虑他人的感受。没有，
2: 没有，
0: 我觉得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2: 不是，我是就是因为看通透了以后才发现，真的很无聊。 真的有些事情真的很无聊，就是所以还是
0: 觉得考虑他人感受没有用，对吗？
2: 也不是没有用，就是觉得说看通透了，就看透了很多事情之后，就会觉得说，嗯，人生在世短短三万天，然后呢，就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还会过得更开心一点。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我觉得每个人的
2: 性格和他的个性色彩都，就在我们这个一个活动里面去帮忙，他的体味特别的重，然后那个是又是夏天，他又喜欢穿背心，然后真的他一进来我就觉得非常的窒息，但是我们一个办公室有四个人，没有一个人好意思敢跟他去说。后来我就，
0: 我认识吗？
2: 你不认识，就是
0: 已经不在台里了是吧？
2: 后来我就主动跟他说，说哎， 我说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体味特别的重，然后现在这方面就是手术也很发达，做个小手术就可以完全解决。我说你去麻烦你去解决一下吧。我说天热，你又喜欢穿背心，真的，他当时脸特别的红，我的脸也略微有点红，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说，就换言，如果真的是要特别在乎对方的情绪，这个话可能真的就不好意思讲，情愿自己忍着。但是我真的忍不了了。
0: 杰斯老师，你知道如果是我会遇到什么情况吗？我会找一个只有我跟他在或者我给他发短信，
2: 就我就是这样处理的。对，我就给他发短信发语音，发语音跟他说的。
0: 然后呢，
2: 他就说好的，后来他就是做了手术，然后大概三四天以后，

0: 啊，什么没有跟你联系是什么意思？
1: 他不是留电话吗？我昨天通过了。
0: 啊，
2: 对，然后要你电话不要挂，要告诉导播你的地址才行。
1: 他没跟我，我晓得，他没跟我讲啊。
2: 啊，没事，那今天跟他补上也一样。
0: 嗯，那你今天顺便再唱首歌呗。
2: 嗯，
1: 好，行。
0: 啊，你今天唱什么歌呀？
1: 那我今天唱《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2: 这是什么歌？
0: 好浪漫的一首歌、啊。
2: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
1: 这个歌是陈雅森的。
0: 也没听过不好意思
2: 我们的听歌的这个纬度不在统一纬度之上啊。
0: 对
2: 啊，那您唱吧。
1: 我来唱啊，你唱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嗯，好的，来，有请。
1: 夏天走了，菊花开了，春风送来点点的忧虑，阵阵秋雨敲打着玻璃，片片的落叶片片愁绪，坐在窗前翻开日记，字里行间写满都是你，昨日

0: 曾经的甜蜜，孤独寂寞角落，思念里哭泣，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生命为你跳动，等待再相聚，你是我的宝贝，不让你委屈，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
1: 好听好听，谢谢。那你今天电话千万别挂啊，我们让导播跟你联系，记下你的联系方式好吗？
0: 好，我昨天就没挂
1: 啊，他可能忘了跟你说了啊，没事，我们今天补上啊，谢谢啊，
2: 好，
1: 再见，
0: 没事，谢谢啊，谢谢两位主持人，
1: 客气了，客气了，
3: 不客气啊，好，电话别挂啊，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哈，0259691转播二号键，我们来继续请进到今天的第二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3: 来自哪里的朋友？欢迎你，
4: 来自镇江。
3: 镇江，你之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4: 参加过。
3: 好耳熟啊，这个声音。
1: 是一位中学生朋友吗？
3: 高中生吧，应该。
4: 对，我高三。
3: 高三，哦，那正是要发力的时刻。

0: 原因就在他的味道上。他说了扬州话和说普通话来做推拿完全不一样，这好像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一门手艺啊。然后用地域的文化，至少我参与的两个戏吧，一个叫蔡文姬，一个叫推拿，这两个戏首先都在
1: 大幕开启，精彩接续。本届紫金文化艺术节内容丰富。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0: 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
3: 在南京，在南
4: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4: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2: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天。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
2: 啊！这个回老家喝喜酒，关键喝喜酒呢，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我弟弟结婚，竟然邀请我做证婚人。我在想，其实因为我弟弟在南京上班
3: 啊，他在南京啊。
2: 对，我弟弟，我妹妹啊。就是堂弟堂妹，他俩是亲兄弟姐妹，他们都在南京工作和上班。然后呢，我这个弟媳儿也是纯南京人啊，所以我在想，可能是他们在南京就觉得我这个哥哥呢是官方媒体的主持人，他身后有一个就是非常具有公信力的这么一个身份，所以我去证婚挣的就是那种公信力，合理合法合规的那种感觉。不然的话，以我这个年纪去做人家证婚人，感觉有点小。
3: 对啊，证婚人一般都是那种长辈啊，或者年纪就是略长一点，
2: 对，或家里面那个德高望重的是吧。
3: 对，
2: 但是他们最终选择还是找我。可能我觉得年轻人结婚呢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你要有这个谈吐，就好多长辈做证婚人，他可能会拿那个稿子在那念，
3: 哎，
2: 就是一个仪式而已，就是其中一个环节。而我上去呢，我可能就不会用稿子，然后会把跟他们相处的点滴，以及这弟弟妹妹在南京这么一路成长起来的很多东西，融合在整个发言当中，让亲朋好友们知道小伙子小姑娘多年轻多么优秀啊，一路走来多么不容易之类的。我这个弟弟很厉害的，上的本科那都是985、211，后来又上研究生啊，然后毕业之后进大厂啊，工资收入都很高，就是反正我觉得起点是很高。然后买的房子，我问买了什么房子，我一看，我的天，现在这个房子，心想我在南京奋斗这么多年都没有买这么好的。当然家里托举了，主要是家里托举，我就觉得还是很值得去喝喜酒祝贺一下，见证一下。但没想到给我安排这个工作，我心里有点压力。
3: 哎，我觉得你应该没有压力
2: 啊。为什么？
3: 就是这种事情偏向主持或者这些东西，
2: 对，
3: 是就张嘴就来，
2: 是不难啦。但是我是觉得，因为首先底下坐着都是我的亲戚朋友嘛，对吧，就我们家族的人。
3: 可能你的压力来自于那些德高望重的人说你抢到我。
2: 说凭什么让他
3: 明明是我的，这是我要说的话。
2: 关键德高望重太多了，也不知道到底让谁上，你知道吗？最后家族里面做主持人的就我一个
3: 啊，
2: 这是比较独一无二的，
3: 也是正常的。
2: 对，他们就会觉得，因为昨天我跟那个

0: 就是因为我昨天不是刷到了我们老家的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们老家那个区叫什么区来着？镜湖。
1: 镜湖区。
0: 比如镜湖发布发了一个就是什么什么新闻，是央视一套发的那个新闻，然后呢正好是你所在那个社区，大概是那个意思，报道那个内容。我一看央视区的记者是我原来的老同事
1: 啊，
0: 哎，我就发给他。发给他之后呢，然后就是发给他之后
1: 可能就是
0: 请阿叔做代言人什么，
1: 就可能会的会的，
0: 希望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很好的未来。
1: 你看你好多就以前做活动啊，一些小朋友啊
0: 都长大了，
1: 长得很大了，
0: 对啊，有的当演员了，有的当哦，说到时候你不看到了吗，那个牙刷就是包装的很好，我们就是当时你说网上卖160几吧，
1: 对对对，
0: 165，说哎呀100多块钱的牙刷，我说电动牙刷1000多大几百很正常的，这100多电动牙刷反而少，我就怕不好用。后来我这2天用完之后，尤其是它那个头，它是又细又密又坚韧的。
1: 我看到他送了好几个头，
0: 4个头
1: 是吧？
0: 4个头，反正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用的时间会长，然后它那个就是又细又密又坚韧啊，刷起来更好，比我原来那个头更好用。哎呀，我是觉得现在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比它在外面所有的平台卖要便宜好几十，只要135块钱，
1: 那估计是全网最低的了，
0: 真的是全。换乘地铁也更方便，票价的优惠保持不变啊！活动期间依旧是29.9块，合肥、南京两地通勤或者出游的朋友可以留意新站点的安排，坐着公交由合肥或者是南京。金秋南京满城桂香。桂花酒粮啊，桂花糕这些美食走红。南京市中医院的专家提醒，桂花不在药食同源目录，不能随便吃，路边观赏桂花千万不要采摘使用啊，大家注意了。杏花啊，不是杏花，桂花性温，能够暖胃化痰清新口气，但是入药并不常用。路边桂花吸附尾气粉尘，还可能喷洒农药，就是清洗干净来讲就比较难。新鲜桂花含有鞣质，直接吃会刺激肠胃哦。想吃要选正规加工好的桂花，食用量建议不超过5克。好多人在路边随便摘，摘完之后回家就把它放到这个什么桂花这个里头，桂花那个里头，要处理的啊。桂花适合观赏，入口一定要谨慎哦。吃完如果有不适的话，及时的咨询医生。在这里，这个提醒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你看，我们虽然养生这方面大家都挺努力的，包括桂花确实也有一些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有一些影响。你比如说，阴虚火旺、容易盗汗、失眠的人，你要吃桂花的话，容易火上浇油哎。对吧？你看，像我们这2天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个，就是决明子火花人膏，哎呀，好多人来买，我就觉得可能是真的是秋天到了，跟我们一样有问题的人特别多啊。比如说，这个燥火，比如说肝火，对吧？清肝明目这方面需要的啊，通便需要的啊，这个我们。就决明子跟火麻仁膏，它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用的。那么这个决明子火麻仁膏为什么买的多？因为它是江苏省中医院孙逸秋教授的药食同源的方子，然后呢做出来之后，我们江苏广电的各个平台都在售卖，很多朋友都是那种条状的，一袋一袋的，就是那膏滋，然后再滋到嘴里面咽下去，或者是用温水冲泡，哎呦，效果好得不得了。尤其是我每次就是比如说我在秋天的时候容易上火嘛，就是火气比较旺，我只要喝一管，就是一条成滋到嘴里头，只要睡一觉，第二天怪我所有觉得上火，这边起泡那边起痘什么的，麻木的了。决明子和火麻仁都是降火的嘛，但是清肝明目嘛，肯定是还是让你就是整个人就是不要那么燥哎，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这个季节，这个火麻仁膏，决明子火麻仁膏便宜，现在199块钱可以买整整4大盒，199整整4大盒，每盒里面都是一条一条的那个膏滋状啊。一条一条的那种，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快加我的个人微信吧。这个好东西呢，很快就卖完了。如果你要买的话，你这个秋天、这个冬天，你把它存一下，囤起来，然后每天搞一袋喝喝啊。很快你身上出现那种这个大便不通畅啊，这个熬夜眼干啊，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啊，哎，整个人就很通透、很清爽。信我的啊。

你要买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完了以后呢加上江苏阿树四个字汉语全拼的微信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那个决明子或麻仁糕，我就把链接发给你，然后你就买，因为江苏广电那个平台这个价格全网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了，所以好用的不得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种这个中医调理之下过一个非常轻松舒适健康的秋冬季，好不好？好的，我们继续来扫，接下来扫的是今年桂花香味为什么那么浓？哎，你没发现这两天到处都是桂花香，以至于我都怀疑是不是桂花树便宜。南京城到处只要见垫点绿植，全部种的桂花树。其实不是，每一年其实桂花树就。

0: 这个岸边啊，步行道上面散步，散步散步，沿途好多桂花香啊，闻得心里心旷神怡。我还顺道去看了个新楼盘，然后那个楼盘呢，拉人家就看。去看就看一个，就一个
1: 免洗免切免调味，有锅就是大厨。提前一天下单，当天采购，当天生产，氮气锁鲜，严格质检，实习点前配送到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优心生活，轻松吃上家常菜，新用户可领特价菜哦。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FM 九九七阿树带队飞熏香港，10月30日南京直飞九龙酒店3万连住，打卡中环海滨美酒佳肴巡礼，汇聚星级美食，环球佳酿，精彩表演。赠价值600港币嘉宾礼包，更可选升级尊享之旅。报名热线18651670529。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7: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哎，还是怎么的？爸爸妈妈跟你产生争执的地方在哪里呀？
9: 写作业也慢。
0: 慢？哎呦，写作业，你跟妈妈说，跟爸爸说，慢工出细活呀，干嘛那么急呢？你爸爸妈妈为什么嫌你慢？是要希望你赶紧早点写完，然后睡觉，还是吃晚饭啊？
9: 但是我现在的作业基本上都在学校完成。
0: 哦，都不用带回家了是吧？
9: 对。
0: 哦，太优秀了！哎呀，太棒了，太棒了，这个很棒哎！因为老师一般都是，就是各个科室、各个科目，就是下课之前布置作业是吧？
9: 基本上是这样，
0: 然后课间就赶紧写，写完晚上回家就不用写了，是这样吧？哎呦，阿树哥哥以前念书的时候都没有这么，
9: 对，
0: 都没有这么自觉，你真的很棒。那你课间休息你不出去玩啊，就写作业啊？
9: 写完了会出去玩。
0: 那就10分钟吧，10分钟你就写完啦？
9: 15分钟。
0: 哦，15分钟，嗯。行，那你平时你们同学以前我们课间玩踢毽子呀、跳绳啊，你们现在课间都玩什么呀？
9: 嗯，搬花绳、积木，不，没有积木。
0: 就同学们在一起聊天，有没有可能？
9: 聊天、鬼抓人、躲猫猫。
0: 啊，还能。
9: 然后昨天我们玩游戏的时候遇到一只马蜂，我们学校老师的一个孩子。给那种马蜂打爆浆了。
0: 哦，我以为是马蜂把你们学校老师的孩子折成那个大圆头。原来是他把马蜂打爆浆了。哦，好吓人啊。他是怎么
9: 拿那个书打的？
0: 哦，书打的。哦，我以为徒手打的呢。就这个很会打马蜂的这个小孩是你们老师的孩子啊？
9: 体育老师的
0: 体育老师的儿子是吧？哦，就是儿子跟爸爸就是差不多感觉。体育老师听起来好像就是那种比较勇猛型的啊。你们几科老师是不是体育老师最勇猛？看起来最壮硕。
9: 对。
0: 哎，我觉得差不多啊。体育，你们现在体育课上的多吗？
9: 多一每天都有
0: 啊。哦，每天都有。哦，那可以，挺好挺好啊。好，那这个时候呢要答题了。你是跟妈妈一起答还是跟爸爸还是跟谁啊？
9: 跟爸爸。

0: 跟我妈。
1: 跟你妈啊，好。你妈现在坐在旁边，是就偷偷的在听我们说话吗？还是只是专心的在开车？就你在回答我问题的时候，她脸上有表情吗？
0: 有。
1: 有啊。说明他有在关注我们俩聊天哦啊，好，那一会儿点一首歌送给妈妈吧啊，送个祝福给她。一会儿你想听什么歌？
0: 琵琶曲。
1: 琵琶曲是吧？
0: 啊好。
1: 琵琶曲。啊好，可以。好，那这时候开始答题了，请听题。Ready go。请问蝴蝶。

0: 你这个大名人啊，连名带姓的，你妈妈有没有喊过？
1: 没有。
0: 没有啊，那你还没有让你妈妈变成河东狮吼的样子。一旦你妈妈脾气上来了，就得大名连名带姓的喊了，喊了就要开始就要骂你了。哎，所以妈妈是一个温柔的女人是吗？
1: 是。
0: 哦，是，妈妈很温柔，真棒啊。那爸爸呢？爸爸喊妈妈喊什么？平时？就是阿叔哥在考验小朋友平时的观察能力。观察生活的能力，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也没注意过是吧？就是，就比如说在家里面，爸爸袜子找不到了，会喊妈妈，问问妈妈那个袜子在哪里。他不可能突然间在家里面，比如妈妈在厨房，他不可能在卧室突然间说我的袜子在哪里，他肯定要喊一声妈妈。他一般怎么喊？喊妈妈的名字呢？还是喊也喊大宝贝？还是喊老婆？还是喊什么？你记得吗？
1: 不记得。
0: 来，我问你妈妈了，这个小丁的妈妈，我来采访一下。
2: Hello，
0: 你跟
2: 阿叔好，
0: 你好，你好啊，你跟你老公平时相处在家里是怎么？是无声的交流吗？还是孩子？恭喜你答对了，史书。睡莲和荷花的区别，睡莲是什么呢 ？A， 叶片有缺口 ；B。叶片圆形完整无缺口 ，C 长在陆地。睡莲跟荷花
1: 第一个，
0: 恭喜你答对了。睡莲叶有一个 V 型的缺口，对吧？啊，很厉害啊！你每道题都答对了是吗？嗯，真厉害。行，那我希望你啊，到学校里面跟同学们说一下，今天早上我答电台的题目，每道题全对100分。你跟你们班同学说一下，让你们同学明天也来打电话，也来听我们节目，好不好？
1: 好。
0: 好啊，你先跟他们说你们早晨如果是爸爸妈妈开车送你上学的话，要跟我一样锁定997，7点半听阿叔哥哥的节目，我们一起答题玩游戏啊，还可以点歌，嗯，真好。行，那我们来听这首《一路生花》，祝你开心，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啊。哎呀，一年级小朋友也好可爱哦。爱唱歌的蝈蝈说了，阿叔早上好，我想听一首大王叫我来巡山，今天发工资了。14号就发工资。哦，你是猜的是吧？今天按理说是今天发工资，14号发，因为还没到上班时间嘛啊。好开心哦，发工资的日子总是，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然后就一路生花，好的不得了。我们一路生花，还要去香港生花，因为10月30号的那个活动，昨天还有树苗给我发信息说，阿树，这个活动你是不是全程陪？我说当然的话，就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树说我想去香港，或者我想了解一下香港游就可以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0: 今晚吃什么呢？买菜做饭太累了，不想再吃外卖。
1: 试试用心生活放心菜呀，提前一天下单，当天采购，当天生产，免洗免切免调味，半小时搞定三个菜。
0: 哇，都有什么菜？
1: 菜品很丰富，新用户还能领特价菜。微信小程序搜索用心生活，轻松吃上家常菜。
2: 本月太行东运提供便捷通道，此次航线拓展将进一步织密江苏连接全国重要旅游目的地与区域枢纽的空中桥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3: 快乐的事有很多，其中一件快乐的事就是比如说我最近用的那个护肤品，我最近又看到有一款景三的那个护肤品我买了，他的那个精华液跟他那个5000叫什么，反正那个大瓶子上写个5000那个霜，哇，我跟你讲，用完之后你那个脸上皮肤啊也是润润弹弹滑滑。其实它便宜，包括之前我们推荐的 Rice 啊， Rice 那个才多少钱啊，就精华液整整120支才600多块钱，